0: 车道恢复，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市区呢还在下小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各种距离进行驾驶。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梁家河行驶往小西门规避立交桥，途经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另外，红会医院、昆华医院和昆英范儿医院周边也是行车流量的比较大，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最后关注东绕城高速，沿广福路经过新亚洲体育城、新罗斯湾行驶往春曼桥方向，东绕城高速的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行驶进入附近的物流城，货车比较多，这个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大，行车流量饱和，所以呢车辆排有较长队伍。行驶过了拱门，通行情况逐渐恢复。经过经开区返回广福路新亚洲体育城、新罗斯湾，行车情况正常。市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了1.34，在低位运行。好的，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未来呢，云南雨水会格外青睐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江慧敏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慧敏，早上好。
3: 早上好。当前正值云南的主汛期，西南季风持续活跃，大量暖湿气流沿孟加拉湾北上，与高原槽低涡切变系统共同作用，在我省南部和西部形成稳定的降雨带。今天在临沧西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东部、普洱北部以及中东部还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仍然是暴雨的核心区域，持续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或阵雨。到了8号，西南部还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雨或阵雨为主。天气多变，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寿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3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19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楚雄怡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1: 好的，感谢慧敏。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记者注意到，目前多数城市已经取消了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但仍维持在3%以上。广州此前便有银行将住房贷款下调至3%以下，随后均又调回3%。7月，国内量化私募行业日子不太好过。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显示，多家量化机构旗下产品在7月出现大面积、深幅度的回撤，部分产品年内收益由正转负，单月跌幅超过20%。西安市雁塔区联合调查处置工作专班5号公布赛格国际购物中心坠亡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陕西利和商贸有限公司当年确实存在违约套券行为。赛格商场要求利和公司支付的1154.6万元违约金过高，赛格商场和利和公司双方已就违约金事宜达成和解。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应急常识365。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有一段特别的陪伴。
12: 是的，没错，从今天起呢，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1: 我是思雨。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可能您会问，这档节目是做什么的？那么简单来说啊，从今天开始的每一个工作日的早上，我们都会用几分钟的时间陪您聊一聊福彩的那些事。
12: 没错，那您在路上、在车里、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啊，只要打开咱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就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咱们在这个板块呢，不聊大道理，也不念政策文件，就像是朋友一样，来聊聊福彩背后那些比较温情的故事、有趣的知识，而且还有一些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些福彩的冷知识。
1: 没错啦，今天是咱们的第一期节目，必须有一点这个仪式感啊。我们就从一个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话题开始聊。福彩到底是什么？你觉得福彩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是一个卖彩票的店，还是一个公益机构？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留言啊，咱们边听边聊。
12: 好嘞，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有哪些新鲜事儿呢？首先啊，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已于7月29号，也就是第2026-2007启动。那计划派奖25期，最长不超40期。那在活动期间啊，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即可参与。
13: 是，
12: 那派奖呢随开奖同步进行。那福彩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3: 我们一定要再一次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这件事。花几块钱图个乐子，但千万不要上头。好了，那么听完了今天的福彩速递，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一堂福彩微课堂。既然是第一期节目，就给大家讲一个冷知识：中国福利彩票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14: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2: 确实啊，刚刚我们在问，就是中国福利彩票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很多人以为福彩就是街边那种卖彩票的小店，像我自己也是经常刮一刮，哎，刮个幸运，花2块钱买个盼头啊。其实呢，这个福彩它是国务院批准设立，民政部门主管的国家公益彩票。它其实从诞生的那天起，它的目标其实不是让大家发财，而是8个字，不知道思雨知不知道是哪8个字？
13: 这个肯定难不倒我啊！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啊，是不是？我们
12: 太棒了！
13: 电台里经常向大家宣讲这个事情、啊、
12: 是的，而且这8个字啊，30多年来在全国筹集了超过1亿元的这个公益金、在咱们云南啊，近400亿公益金化作了敬老院里的热饭、山区小学里的新课本，还有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
13: 所以您看，您花2块钱买的那注彩票，可能今天没有中奖，但那2块钱里已经有一部分变成了别人的光、这就是福彩，不是赌运气的地方，是一个汇聚善意、传递温暖的公益平台。
12: 没错，那今天呢是咱们的第一期节目，咱们也不着急啊，慢慢的来认识中国福彩。那以后每一天我们都为大家深入了解福彩，从公益金的使用到责任彩票的建设，也从彩民的一些真实故事当中、获取一些有趣的彩票知识。来日方长啊，咱们一天一天跟大家聊。
13: 是，今天是我们相遇的第一天，那感谢您把早上的这几分钟交给了我们。这几天都是热闹的火把节，也祝各位少数民族同胞们节日快乐。
12: 是，
13: 大家的日子像火把一样红红火火。
12: 没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咱们接着聊。
13: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15: 早安
16: 早安，
1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5: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6: 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2: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13: 早
12: 高峰
13: 来
12: 了。
13: 大家好，我是思雨。
1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3: 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平台上的互动话题啊！
12: 哦、
13: 今天聊到的是哪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
12: 导火索，
13: 很多朋友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啊。五月啊，就是我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
12: 是的，
13: 他说我感觉就是他看不上我了，纯粹在将就，那就说明两个人磁场已经不合了。
12: 哎，尤其是他刚刚说看不上，就是在感情当中他不对等，其实你是能感受到天平的失衡、
13: 哎、无所谓看不上，其实就是不合适，咱们就继续往前走，那么大一片森林是不是？
12: 对，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3: 哎、就是啊，我们五月也是很优秀的。
12: 对，好，玻璃心说年轻时逆反心理导致分手
13: 啊，
12: 哦，就是我懂了，就是父母反对，越反对他就越想在一起、
13: 啊、
12: 等他们觉得反对起也不起作用就同意了、我就决定1分钟不耽误的分手了。
13: 你怎么那么逆反啊宝子？
12: 他说八年了，现在想想不后悔。哎，我觉得不后悔很重要，
13: 就是不合适的人，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很对，两个人在一起没有进步，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12: 哎，所以他们现在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当家长的嘛，以后你就支持他们早恋，疯狂的支持，他们可能就分手了。然后你越去参与。反对干涉，他们就是要天长地久。
13: 这种对于感情的这种理解，从小培养是吧？你管他早不早恋，
12: 就是，我都支持你。
13: 对，黄温柔小仙女说，她对象特别喜欢撩女主播。
12: 哎呦，
13: 啊，还给人打钱，被我发现以后就说，哎，我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了。隔不了半年，发现了第二次，真是算了吧，狗改不掉。嗯，
12: 这真的是，这个就是有一次就有 N 次，对，
13: 真的是。
12: 玫瑰冬日这位听友说，开始的热情，再到后面的冷漠。
13: 要不说爱情只有三个月的保质期呢？
12: 哎呀，真是。人类为什么不冬眠哇？这位听友说，好像提到感情，大家默认都是男女之情。我想说，其实友情也很让人痛心
13: 啊，友情也是可能。被背刺是不是啊？
12: 还有就是我觉得友情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发现他并不是你最信任的那个人
13: 啊。
12: 友情也是 很
13: 对，
12: 小船说翻就翻了。
13: 嗯，时空赶路人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位海王啊，他的对
12: 象
13: 陪一位女生逛美术展，去吃日料，教另外一个女生做粘土，
12: 妈呀，
13: 还跟另外一个女生频繁的分享日常，
12: 时间管理大师。留着过年吗？
13: 我觉得海王真的是，你用这点事情去搞钱，这精力去搞钱不好吗？你这是干什么？一天到晚的，
12: 关键是不被人发现，我就觉得这很可怕这件事情。
13: 就是
12: 真的。
13: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哪一个契机导致你就是结束了多年的感情？关注我们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2: 把肺补好，
20: 少咳少喘少遭罪，
22: 把肺补好，
2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肚子憋，肚胀，
2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
2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9: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0: 交通91.8平安贝贝。
31: 建筑工地的水坑、废弃的矿坑、农田边的水塘、公园里的景观湖，看着水浅，有的地方一脚下去就是个深坑，这些地方绝对不能让孩子靠近，更不能下去玩。
32: 听
33: 听，
32: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3: 苏醒节奏，
32: 苏醒节奏，
33: 早高峰来了，
32: 早高峰来了，
33: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32: 邀你聆听。
1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2: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13: 是
12: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13: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2: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13: 哇，
12: 它的一个仿生。

0: 素原品质，放心有保证。
1: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八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0: 哇哦，
1: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媛。
0: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啊。
7: 大家来说，今儿我们来说说借贷。如今呀，在很多平台您都能刷到很多轻松借贷甚至靠借贷返还佣金的小视频广告。借贷平台的本质啊，它实际上是一个贷款中介，他们并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呢匹配银行或持牌的金融机构。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您的是，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利、催收甚至资金池爆雷的风险。
8: 去年4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怡口袋等 APP 的广告，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8元的佣金。张女士把这种有刷单风险的操作看成了简单的赚钱小任务，在这个平台累计贷款金额达到70万元。
9: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信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
8: 今年6月份，张女士接到重庆一家银行的催收电话，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有大量未结清账单，这些账单在 APP 端全部显示已还清，而征信报告显示负债金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橘小花、怡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橘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吸引，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今年6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时，被告知她有10几笔贷款逾期记录。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遭遇。
10: 平台现在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她说她把结清证明开给我们，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找那个银行，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
8: 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湖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致电她时表示，需要刘女士向银行邮箱发送一些证据资料，然后耐心等待批量处理。
11: 需要的凭证一个是转账凭证，然后银卡流水记录以及 APP 页面显示结清的一个截图。然后在您整理好这些凭证之后，您备注一下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消保投诉邮箱里来就可以了。您发送完毕之后，后续就耐心等待。
8: 有借款人向天天315提供了一段橘子树科的回访录音，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平台结清数据异常，会尽快把相关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和资方，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会延后，无需用户二次还款。
12: 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同类问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延后，公司已经在就是加急处理中了。您目前在我们怡口袋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橘小花这边是已经没有还款中的订单了，是无需您二次还款的。目前的话，公司也提供了这个应急的通道，让您尽快的去处理这个征信问题。
8: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13: 正常来说，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去贷款，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由他出面去招揽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合同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消费者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比如说我借款是由谁打给我，

0: 还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渠道还给他，就视为我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如果我已经履行到位了，那么他就不应当承担逾期的后果。那至于说后期中间的这个助贷方没有把钱款同步的给到金融机构或者出借方，那么这里面是他们双方内部的问题。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3: 刘盛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北京时间的8:31，目前早高峰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早高峰时段呢还在下雨，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谨行驾驶。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行驶往宁波立交方向，蕉岭路出口撤出1起2车交通事故，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下雨，二环快速系统上没有淹积水，速度呢不快，请车友特别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排队，队伍不长。往毕机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呢也是在下雨，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好的，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6: 好的，感谢雷鸣。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

0: 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看似平平无奇的玩偶包裹，内里竟暗藏外来入侵生物。很多走私人员将境外违禁物种伪装成日用品蒙混过关，这类走私陷阱一定要警惕。近期福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件申报为普通玩偶的入境包裹，在玩偶腹部查获了藏匿在玻璃试管内的18只活体弗里德弓背蚁。这类蚂蚁属于境外原生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本土没有自然种群，因为外形亮眼，适应能力强，在小众宠物圈内十分热门。可私自入境隐患极大，一旦逃逸扩散，缺少天敌的蚂蚁会快速繁衍，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农林牧业安全。同时，蚂蚁叮咬人体存在传播未知病菌的风险。目前外来宠物非法入境的手段越发隐蔽，当事人采用虚假申报加伪装藏匿的方式，谎报货品名称，依靠二次包装掩盖活体，刻意躲避海关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规定，除猫狗以外，境外活体昆虫一律禁止邮寄入境，正规引进外来物种必须经过海关检疫备案，境外供货商家需要落实疫病排查、全程溯源、运输消杀三项管控，个人零散代购的货源达不到入境准入标准，属于违规货品。境外活体昆虫入关必须附带制式检疫证明，外包装标注来源信息，未经检疫私自邮寄，存在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一经查出，包裹会直接扣留，当事人还要承担行政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切勿抱着猎奇心态网购境外外来宠物，如果发现违规邮寄行为，及时向海关举报，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4: 早高峰，
3: 早高峰
4: 来啦。
6: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外发布，拟定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载客类与 N 类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项安全要求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其中，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方面，标准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同时，要求车辆制造商除产品使用说明书外，还可通过官网、车载显示终端等渠道清晰告知用户驾驶自动化等级、能力范围、局限性、控制策略及用户角色转换等关键信息，引导用户正确认知与使用。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哎，不少人误以为

0: 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专家表示，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迹象一定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
1: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集聚，形成中暑。
2: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3: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4: 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比较大，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那么在高温天气当中啊，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压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夏天来说，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那一定是强调要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2: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1: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的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41，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全省高速路况。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虹桥立交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桥梁伸缩缝修复施工，曲靖方向左锁长下坡占用左侧车道更换护栏施工，曲靖方向迪翠山左侧车道更换护栏施工。昆武高速昆明方向路经路段至罗冕路段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南板凳隧道路面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三星坡隧道占用左侧行车道护栏更换，昆明方向晋城北占用右侧行车道伸缩缝施工。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清水沟隧道右侧边坡防护质量检测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石林方向阳中隧道右侧边坡应急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

0: 普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从监控上看，降雨造成部分高速路面湿滑，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听众朋友，我们前方路况主播雷鸣此时也提示大家啊，西二环小屯立交到明波立交方向交陵路下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还在恢复当中。南二环大关桥到关南立交桥车流量大，南二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方向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纳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雨天路滑，也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小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哪一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今天留言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生故事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叫吴希，他说四年恋爱去见了家长，他家长以没有全款房不同意
0: 啊，
1: 然后因为又是异地300公里，他觉得也还好，不算太远。
0: 对，
1: 一开始以为可以坚持下去，后来就冷落了，不会分享日常，转头就和其他女性朋友出去各种旅游
0: 啊！
1: 天啊，
0: 感觉不到不被爱了。我觉得你就是你的感觉是对的，就是他可能因为家里的反对，他也有一点就是动摇。
1: 而且我觉得什么什么全款房，什么异不异地，都是因为不够爱。
0: 对，就是啊，
1: 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对，
0: 永远顺利幸运说，因为他精神出轨被发现原谅之后，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就一直吊着我，也不尊重我家里人。哎，对，看对方对你家里人是什么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你的这个感情。
1: 对，这个是一个照妖镜。对，
0: 是，
1: 路人甲他说，他永远只为自己着想，我的委屈只能自己消化
0: 啊。那这样要他干什么？
1: 我觉得他今天说的这些导火索
0: 啊，
1: 都是可以成为不吃回头草的非常充分的理由。
0: 千万不要回头，好吧？前方有大片森林啊！
1: 是
0: 窗边角落哈，或和姐妹外地旅游，独自踩单车。他相当当时他想横跨这个南京大桥嘛，但是结果就是搞到一半低血糖，
1: 天哪，
0: 他视线都模糊了。那当时肯定可能很难受嘛，他就靠在那个栏杆上面
1: 缓解
0: 、缓过来之后呢，回到酒店，他可能心里也很难受、很委屈，就打给他说啊，我今天低血糖什么。结果对方无动于衷，表示不理解，甚至没有安慰。啊，你不舒服，你出去干什么？这样子，
1: 对，还给他泼冷水。
0: 对啊，这还不如钢铁直男说，那你多喝热水要好。
1: 对啊，就完全无动于衷。那这个我觉得肯定就是，而且他肯定不止这一件小事儿，
0: 我觉得
1: 积压已久，
0: 对，一下就爆发了。
1: 七八月的天气，他说他带我见他父母。他带我见父母的不重视，以及他家人对我的不重视
0: 啊，就是变成只有自己一头热了。
1: 对，这个肯定的。
0: 何记说，我看到他就忍不住想哭，后来我就意识到他只会给我负面情绪，那必须自救啊，就赶紧跑。
1: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今天都挺清醒的，
0: 对方让你委屈坏了、
1: 对，这个导火索只是一个易燃点，他其实已经积累了很多的问题，
0: 积累很久啊。
1: 好，我们再来读一条，吃了还想吃。他说发生严重问题是逃避
0: 啊，
1: 反复拉扯我的情绪，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像个疯子，然后他又消失、然后他就疯狂打电话去找这个人，最后回过来告诉我他什么都不要了，就想一个人待着、我问你确定吗，他说确定，之后我再没有联系过他、后来我懂了，他其实谁都不爱，他只爱他自己，爱他的算计，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0: 啊。所以之前就是消失，让你找不到人，让你焦虑，
1: 把你逼疯掉，
0: 是他的一种算计。
1: 对，就是一种算计，然后就把他逼疯、然后让对方来开口。你看看，
0: 太坏了，这种
1: 真的、
0: 哎呀，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更爱自己。
1: 是的、
0: 今天也就还有最后一个这个互动小节，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留言啊。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

0: 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4: 早安，城市追光者，
15: 城市追光者，
16: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6: 早高峰来啦。
17: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啊要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8: 是的，从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
17: 是
18: 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
17: 而且不只有一种福利啊，既然是浪漫七夕你要选礼物的话呢，商城就搞了一个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包括有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18: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为大家带来的是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
17: 哇，
18: 它的一个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还有屏障脆弱的问题，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完全不黏腻，不脱泥，出汗也不糊脸，
17: 它有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所以说敏感肌也可以用，日常呢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包括你觉得夏天就是化妆品好像浮在脸上不好吸收的问题，你用这款精华也是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那现在浪漫七夕我们刚才说过打77折嘛，所以你到手就是307.23元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证。
18: 是的，当然除了娇韵诗的第8代双萃精华，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
17: 哇哦，
18: 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侵蚀到明。

0: 年的1月1号，大象新选的日常售价是1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哎，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了，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91.8，没有这样的，直接918啊，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中国信通院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同比增长40%。截止到今年6月，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全球占比达到15%，已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
1: 手机市场方面，涨价成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近日，小米17系列涨价400到500元，红米 K90 Turbo 5全系上调300元，这已经是小米年内的第三轮调价了。
0: 分析指出，行业内涨价普遍，导火索是存储芯片的涨价，千元以下新机占比已经从2023年的22%跌至不足3%，入门起售价被抬高至1299元至1599元，安卓旗舰起步价冲破6000元。
1: 受行业竞争压力影响，大众、奔驰、宝马、保时捷都掀起了管理人员与后台岗位的裁员潮。其中，大众计划裁撤数百个管理岗，计划到2030年在德教削减50000个岗位，行政成本偏高是主因。其他车企也正在陆续推出削减岗位计划。
0: 暑运高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内旅客出行持续升温。据介绍，机场每日无陪旅客达到300到400人，相比平时增加约10倍。7月中下旬开始，日均客流量达到约3.4万人次，旅客手中除了个人行李之外，鲜花饼、鲜花、野生菌干货也成为了抢眼的伴手礼。
1: 小楼方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看一看哪个导火索让你彻底放弃了那段坚持很久的感情啊。
0: 红宝石与绿宝石，他说异国恋
1: 啊，
0: 那天晚上没回我消息，是不是有时差？他说隔了一天他就回我说，哎呀，昨天做了个饭太累了。听到这句话我就释然了，然后我就拉黑了。认识了10几年，在一起5、6年，就这么一句短信就结束了。
1: 这种异国恋异地恋坚持确实也是不容易啊。
0: 对，
1: 温绵小纪念，因为刚才他说的这个做饭这个完全是借口，回个信息能到哪里去，所以他就在做别的事情啊。
0: 是的，
1: 温绵小纪他说成功他说放下别放不下别人的时候啊，想想别人是怎么放下你的。
0: 哎，这个倒是，
1: 可能心里一下子是不是就释然了？
0: 换位思考一下，对吧？
1: 对啊，
0: 他都能放下，你为什么不能放下
1: 啊？
0: 好，再来看一个名牌包包，他说彻底放手的导火索就是觉得现在的关系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无解，不如分开，看看后面有没有新的开始，还是彻底结束。破而后立，不爱如是。
1: 反正总而言之，更爱自己，更坚强。也祝愿大家有这些经验的保底，以后的感情路会更加的顺利，更加的睿智啊！
0: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啦。
1: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

0: 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8: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9: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0: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1: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2: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9: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3: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5: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3: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6: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7: 本期热点，您曾经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停地找厕所，有时还会急得尿裤子，小便时下身火辣辣的痛，这些都是尿路感染的典型表现。尿频、尿急、尿痛，尽管所有人都有可能发生尿路感染，但糖尿病患者发生尿路感染的比例更高。在所有尿路感染的患者当中，糖有

0: 患病比例高达80%，反复的尿路感染让患者苦不堪言。那到底又该如何解决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佳阳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您，梁教授啊。
3: 嗯，
1: 相信大家对于尿路感染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啊。据统计呢，现阶段我们国家尿路感染的患者已经是达到了1.4亿啊。
3: 是。
1: 嗯，其中有1.2亿的患者都是咱们的糖尿病患者，占比高达80%。那梁教授，为什么糖友出现尿路感染的这个比例会这么高呢？
3: 嗯，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尿路感染呢，对于我们糖友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并发症。
1: 嗯，
3: 那么在常见的感染类疾病当中呢，它是排在了第二位，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有很多的患者，他是出现了尿路感染，然后才发现自己血糖高，那然后他才确诊这个糖尿病的。那么就像你刚才问到了说，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他这么高发尿路感染呢？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呢讲一讲。
1: 嗯，
3: 那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血糖高的一个问题。因为高糖的这个环境呢，大伙儿都知道它是细菌病毒最喜欢的。
1: 嗯，
3: 就是不但容易继发感染，而且这个高糖呢作为细菌的一个能量基础，它可以使细菌的繁殖的速度至少呢可以提高2倍多。
1: 哦，就是个培养基哈。
3: 对对对，所以你像、啊、这个细菌它就无限制的繁殖了，就是我们说的肆意生长。哎，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速度越快，那我们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越多，感染就会越重。
1: 嗯，
3: 而糖尿病患者它本身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抵抗力免疫力它很差。
1: 是的，
3: 你像如果我们说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那么体内的细菌它的自身了，首先我们的免疫细胞，就我们说的这个白细胞，它会第一时间去吞噬掉这些细菌病毒。但是糖尿病的朋友他不行啊，因为他的免疫力破坏了，而这个免疫系统呢他没有办法说我很及时的来去消灭细菌和病毒。所以同样是尿路感染，那么糖尿病患者他是更顽固更难缠，包括他的症状呢也是更为的严重。
1: 嗯
3: 啊，我们说即便我们来大量的用药，这个也是很难避免说反复感染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就因为血糖高哈。
3: 没错，血糖高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3: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肾脏是咱们身体主要的一个排糖通道。对于我们说呢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这些患者，那么他尿糖，就是我们尿里边就会有这个血糖加号，那么这个尿糖它会造成我们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这个它就会增加我们尿路感染的一个概率。
1: 哦，
3: 哎，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3: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像一部分降糖药，它也会造成糖尿病出现尿路感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因。
1: 嗯，
3: 这个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的。
1: 是的，
3: 说我这个用药，哎，和它也有关系。
1: 嗯，
3: 你像现在

0: 很多糖尿病朋友是比较喜欢用第五代的降糖药达格列净，因为它在降糖的这个同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和大脑，而且降糖效果还不错，也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反应，所以很多糖友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用药。但是大家呢知道达格列净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说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吗？很多朋友肯定是不知道，其实它是通过肾脏排糖来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效果。那么你想，这部分朋友，即便说你的血糖控制得很好，但是你的尿糖它会很高。所以这个尿糖高呢，它也加剧了我们说尿道黏膜的一个损伤，包括这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继发尿路感染。
1: 哦，
0: 这个和用药有关系。
1: 您讲到这儿，梁教授哈。据我了解啊，这个尿路感染哈，看似是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毛病，但是它发作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尤其是这个反复的感染，让患者叫苦连天。那别人排尿是痛快了，自己排尿是遭罪呀。
0: 对，
1: 每次发病呢，这个尿液啊，就像是滚烫的钢水流过尿道，灼痛无比。所以呢，用尿痛如焚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太痛苦了。而且呢，很多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啊，根本是无从下手。你说这个尿路感染哈，犯了治，治了又犯，哎呀，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尿路感染呢，对于患者来讲，那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他最大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他反反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发作。那这个我们是有相关数据的。就是出现尿路感染的患者，50%的患者，他会在6个月之内会复发。
1: 哦，
0: 而且复发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治疗，那么它的难度会更大。我曾经接诊的一个患者，他是被尿路感染折磨了有15年的这个时间，大伙儿可以想象，痛苦了15年。
1: 是的。
0: 这个患者呢叫张淑珍。当时他是66岁，他50岁吧确认有这个糖尿病，然后第二年他就继发了尿路感染了。因为刚开始这个症状呢也没有说是很严重，他就是感觉下身有一些瘙痒，然后这个排尿的时候呢尿道口有一些这个灼热的这个疼，然后到医院里检查呢说是继发了尿路感染，也开了这个消炎药，那么吃了有3天左右吧，这个症状他就缓解了，并没有认为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他就把这个药就停了。结果不到2个月的时间呢，他这个尿路感染就又反复了。那么再次反复出现的时候，这个症状就加重了。他讲就是那种奇痒难耐，说我恨不得我把它抓破了，我都觉得不解痒。
1: 哎呦，太痛苦了。
0: 就很痛苦。然后排尿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个尿的这个刺痛。包括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上厕所，就咱们说的尿频啊，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因为你像我们正常人2次排尿的时间基本上少了也得2个多小时。那他什么情况呢？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啊，就这个10分钟8分钟几分钟一趟，
1: 这么频繁
0: 啊，每次这个尿量很少。他说他有了这个尿吧就得马上去，要不然就得尿裤子了。就是尿急它是很严重的。然后他讲，他说有时候跑厕所实在是太频繁了，没一会儿去。然后他就坐在马桶上，有时候就一坐会坐几个小时。他说我就干脆不起来了，省得来回跑。那么还有一个麻烦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尿路感染他不敢出门。他说我怕找不到厕所，我尿到裤子上。说实在啊，我这个家里边有事情，我必须要出去。怎么办呢？大伙儿想想，一个50几岁、60来岁的一个中老年同志，就得穿尿不湿了。我们可以想象到说他承受这个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苦不堪言，很痛苦的。
1: 是的哈，但是我确实是很难想象啊。您说这么痛苦的过程持续了15年之久啊，看来这个尿路感染这个问题啊，真的是不容小视啊。
0: 这是肯定的。包括呢咱们节目呢今天专门给大伙儿讲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大家引起一个重视。因为尿路感染我们

0: 说除了他本身这个症状很遭罪很痛苦，其实他背后呢咱们说也有危害的。
1: 嗯
0: 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合并了尿路感染，那么他的这个危害性呢更大。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普通的尿路感染的患者，我们说是上行感染，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细菌它从尿道的外口进入，然后到达我们的尿道，包括这个膀胱，这样就形成这个尿路感染。当然这种感染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
1: 嗯，
0: 而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除了上行感染以外呢，它有可能会合并有什么呢？血型的感染。
1: 血型感染
0: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这个免疫力是很差的，那么这种细菌的炎症呢，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遍布到全身。所以你看很多糖尿病的朋友没多长时间继发这个肾盂肾炎的很多。其实它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我们想想，一旦我们的肾脏出现了这个炎症，首先患者会反复的像高热发烧，那同时你像有的会出现水肿。如果说我们治疗的不够及时不够彻底，或者说你反反复复这么来发作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可以造成像肾功能的不全急性的肾衰竭甚至我们说到了尿毒症，它可以危及到生命。
1: 哎呦太可怕了哈。所以也真是没有想到哈，一个小小的尿路感染哈竟然带来致命的危险啊。那面对这么难缠的尿路感染，我们的糖友们又该怎么办？该如何正确的治疗呢？梁教授。
0: 治疗这一块吧，首先是不要过度的清洁。因为出现尿路感染以后呢，你像很多朋友就想的我得洗一洗甚至有的朋友是一天好几次。
1: 多洗几遍
0: 对。大伙儿就觉得我多洗几次能给它洗干净了能把这个细菌我给它洗出去，就觉得这个清洁度会越高可以减轻感染。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呢，人体的这个黏膜其实它本身有抵御这个细菌病毒入侵的这个作用。你想你反复的清洗反复的清洗，它可以把我们黏膜上它分泌的这个黏液它就给洗掉了。其实就等于把我们尿道本身的这个保护膜它给破坏了。
1: 哎呀是的。
0: 所以说你这个后果反而是更可怕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过度的清洗呢，它也可能会造成黏膜的一些小的一些破溃，反过来它会加重尿路感染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呢，就是用流动的这个水来清洗。其实这个水温呢它不宜太高了，基本上我们说就是42到45度就可以。那么每天其实1到2次就可以。清洗的时候呢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说选择来用这个洗护液，因为这个洗液里边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成分可能大家伙不太了解。
1: 是的，
0: 它实际上你像有一些咱们说它是有这个化学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它对于尿道它是有刺激有损伤，就我们说的反而它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建议大家每天我们说清洗是1到2次，一早一晚就可以，晚上清洗完了以后呢症状比较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些栓剂的那个药。因为栓剂类的药呢，你像它直接可以作用到我们这个患处来发挥药性，而且主要是它的效果更好更持久，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增加这个饮水量一般每天吧建议大伙儿就是起码2500到3000毫升吧。因为这样它可以有效的稀释我们尿液当中葡萄糖的这个浓度，就是你喝的水多了排的尿就会多，就是你尿糖可能会下来，而且它可以起到一个冲洗尿道细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预防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大伙儿记住说我有尿了我不要这个一直这么拖着，及时排空。
1: 别憋尿。
0: 不要憋尿。不给细菌病毒它有入侵它繁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正确使用了。这个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重点牢记一下。 因为你有了这个感染了，所以我们用抗生素，它是。

0: 很有必要的。
1: 是，
0: 也希望大伙儿要掌握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怎么样效果能更好。但是很多朋友吧，他是因为使用抗生素的一个不当，就是你不会用啊，或者说你使用的不对了，反过来它导致这个药性呢很差，甚至我们说很容易导致一个耐药性的一个发生。那临床当中呢，有很多患者他是怎么用药的呢？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患者就讲，那说我犯病的时候，反正我就是按上回的这个经验，吃一些抗生素，我来控制这个症状，反正吃个三天两天，那或者说四天五天，哎呦没有症状了，行了，那我觉得好了，我自己就停掉了。
1: 嗯，
0: 基本上患者朋友他都是这么来用的。
1: 是，
0: 那因为他觉得说没有症状了。哎，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这个药它就可以停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可能十天，可能半个月，这个炎症就又反复了。其实反反复复的这个发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而越是反复发作呢，其实我们越到后期，它是越容易出现耐药的。
1: 嗯，
0: 你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15年啊困扰的这个患者。他最开始吧，就是几种常见的抗生素耐药了。他后来发展到呢，对28种抗生素全部都产生耐药了。
1: 天哪，太可怕了！
0: 很可怕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像市面上所有的抗生素，对于他来讲，基本上全都用过了。
1: 嗯，
0: 就是到了最后，不管你怎么加量、怎么搭配，没有效果了，这是很可怕的。
1: 是的。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那话说回来，梁教授，生活当中啊，大部分人吃消炎药哈，应该都是这么一个吃法，吃个两三天，哎，觉得我没事儿了啊，也就停了。
0: 对，
1: 没想到啊，这竟然还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0: 嗯，对于普通感染的这个病人来讲，当然我们说实际上他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大。嗯，因为普通感染的患者他可能说多半年，就是可能好几个月我才会出现一次感染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对于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讲啊，这个他这个感染就是我们说的他是容易反反复复。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用抗生素他没有效果了，或者说我们说的他耐药了，我们可以想想，你说他以后再犯病怎么办？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很容易会出现，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大伙儿说的无药可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啊，
0: 那到底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来用这个抗生素。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原则啊，大伙儿一定要记住。
1: 嗯，
0: 尽早使用，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是一个大原则。
1: 嗯，
0: 啊，就是针对我们抗感染做治疗的。这个原则，
1: 嗯，
0: 尽早使用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旦发现说你自我感觉有症状了，我有尿路感染的这个症状了，那你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抗生素给它用上，
1: 嗯，
0: 不要等啊，说我等我严重了我再用，因为它前期的感染相对来说比较轻微，那你这个病情就很好控制，尽早使用，这是第一大原则啊。当然，我们说到的剂量要足，疗程要够。这个肯定就很好理解了。
1: 对，
0: 这个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说自欺欺人，想吃药，但是呢他又很担心药物的这个毒副反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顾此失彼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其实这个治病用药就跟打仗它是一个道理，你说敌我打仗，他肯定一定会有人员的一个伤亡的。
1: 对呀，
0: 啊，你不可能说因为怕死人然后就不打仗了，对不对？
1: 是的。
0: 用这个抗生素来治疗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既然要用它，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按照医生规定的剂量和周期来用。
1: 嗯，
0: 因为这样我们说它才可以达到一个斩草除根，就是我们说的以绝后患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就是避免你很快来来回回的反复。那么再有一点，最后呢，就是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

0: 这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你像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其实大伙是不太懂、不太明白的。
1: 嗯，
0: 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抗生素啊，大伙知道它是有几大类的，那像青霉素类的。

0: 川式的纯平地板。市面上绝大多数的 MPV 呢是做不到这个纯平，做到这个纯平不难，但是增程的 SUV 的底盘，你要容纳的是电池、油箱、增程发动机，所以呢在增程这个领域很难做到完全的平整。小米呢从底盘开发的初期就反复布局这个像它的管线啊、动力的部件，把地板高度差呢压缩到了几乎呢完全可以忽略，车内呢是没有任何台阶的，你老人小孩上下车，车内走动都特别方便，打球啊、铺开这个露营床垫啊，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配合全车最长2米的6根多用途的滑轨，座椅呢不只是可以前后挪动，还可以通电悬停，甚至呢可以搭配桌板、车载冰箱、储物的储物箱、投影仪等全套的生态配件，实用的场景呢就是可以做到自由切换了。所以这款车针对的就是家庭市场。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9: 欢迎使用
17: 交
19: 接
18: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8: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2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玉高速南向北明

0: 林泉村立交附近呢，仍然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的话，西向东方向，从杭瑞到广昆高速的话呢，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此刻市区的快速环线呢，通行的压力也比较大，因为下雨的缘故。现在石虎关立交桥的西向东方向，还有这个东向西方向呢，目前都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大顺营立交东向北方向，目前的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二环快速 A 线到杭瑞高速，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二环快速的 B 线北向南，从杭瑞高速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8公里。此刻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广昌立交东向西方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福路的东向西方向，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南向北金碧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广福路西向东，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拓东路的西向东，在环城南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此刻的话呢，昆明城区的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7公里的，全程拥堵距离现在有43.0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是比平日通勤日的平均值是加重了19%的。下雨之后啊，道路的通行能力呢就备受考验，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了，在下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平稳驾驶才是最安全也是最快速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G56 杭瑞高速楚雄辖区内呢，我们收到的最新的提示是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段时间的话呢，公路养护部门对杭瑞高速在2455公里到2456公里这一段昆明往大理方向天深塘的路段的路面的油污呢进行应急清洗。楚雄的这个高速交警在杭瑞高速2453公里900米天深塘的这个坡顶实施了交通管制，预计呢会在11点左右呢恢复通行。昆明到大理方向的车辆可以从红土门枢纽经遥南高速、昆楚大高速至大理，也可以从沙桥收费站驶出，经320国道至天深塘收费站再驶入高速。请驾驶员呢保持安全的车意，不要随意的变道。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话呢还有哪些道路在施工。来看一看目前的话收到最新的消息呢，是 G80 广昆高速石锁段昆明到文山方向，在1246公里875米、1242公里336米、1236公里110米，还有1226公里350米处因为道路施工占了应急车道，请途经以上施工道路的车辆呢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提示牌，保持安全的车距，合理降速，有序的避让，谨慎驾驶。还有的话呢，高速一支队提示我们昆区高速天气多云，现在双向通行是正常的，但是今天有一些路段呢是施工的，杭瑞高速在2138公里到2139公里虹桥路路段，昆明方向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修补路面的坑塘及绿化施工。杭瑞高速在2153公里翼龙服务区这个路段曲径方向占用了应急车道，道路呢进行改移施工。杭瑞高速在2143米左锁路段曲径方向呢占用了超车道来更换护栏。杭瑞高速在2126公里滴翠山这个路段曲径方向呢占用了超车道更换护栏施工，请驾驶员朋友行驶至这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车辆发生了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S6 轿车与 Avant 旅行版实车曝光，新车有望在2026年10月上旬举办的巴黎车展正式首发，随后计划次年引入美国市场销售。沃尔沃全新入门纯电 SUV 产品规划近日被曝光，EX50 或将作为 EX

0: S40 的直接继任者登场，定位入门跨界纯电 SUV， 在尺寸技术配置全面升级的前提下，售价反而将低于现款在售的 EX40。 领跑 A05 将于8月10号上市，新车定位为一款小型车，现已开启盲定，最大续航510公里，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座舱芯片，可选装激光雷达。新款别克 GL8 陆上将在8月13号正式上市，新车带来全方位产品升级，整体豪华感得到大幅提升。新车动力将会搭载新一代真龙插混系统，升级后动力更平顺，能耗更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一句 promise you 是跨越时光的告白，是藏在音符里的坚守。柯有伦，东南 promise you。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不管您是准备换一个家用车，或者是你现在是喜欢七座车，或者你喜欢自驾露营，现在还在纠结纯电增程到底该怎么选，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绝对可以帮您解决这些购车的困惑。那当然的话呢，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今天我们说到的第一款车呢，是号称这个终结了旅行业、旅游业的小米鹏程 N70 和 N90 Max， 这个号称小米把

0: SUV 做成了移动的两室一厅。我们刚才就说了，这款车它可能出门的话呢，你可以不用再额外的带帐篷了。这次直接把造车思路改换了赛道，它打造了一个新的平台，这个平台呢是昆仑架构。这个昆仑架构下呢，也补充了小米的这个产品的旗舰和阵营。那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说了它的昆仑架构的核心的一些亮点，就是2.9米的贯穿式的一个纯平地板。这个在 SUV 里确实是不多见的，它车内呢就比较的平，你老人小孩上下车就方便，车内走动呢也特别方便。还有啊，就是可以实现场景的自由切换，包括像什么通电悬停啊、搭配桌板啊等等等等。空间魔术是鹏程最大的卖点，也是发布会上最震撼的环节。传统 SUV 呢，前排只能面朝面朝前坐，这个后排的话活动空间也有限，但小米鹏程 N90 Max 前排座椅可以180度向后旋转，第二排的乘客还可以跟第二排乘客就形成这个面对面的会议会客模式了，亲子互动，车内办公真的是一步到位。还有这个它的整个都说是把生活场景构建在车里嘛，他都说自己的车是户型特征，就全家7人满载出行的时候，后备箱呢依然能放下7个20寸的行李登机箱。露营模式下，座椅可以全部放倒，拼接成超大的双人床。哎，那真的是这个车还有很多亮点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梳理。
1: 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关于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绿郊附近的仍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如果朋友们呢要从主城到呈贡，或者是从呈贡回到主城的话，尽量的话可以走一走彩云北路。虽然红灯多，但是正常的通行时间的话是有保证的。再来看昆。

0: 石高速西向东方向，目前从杭瑞高速到加油站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呢，有一个短距离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此刻的话呢，市区的快速环线上，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和西向东的双方向呢，都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二环南路西向东，从二环快速 A 线到杭瑞高速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二环西路北向南，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市区呢，现在比较拥堵的是拓东路西向东方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广福路的西向东方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拓东路的西向东，在环城南路这个附近，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公里。广福路东向西，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这一段呢，仍然在持续的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我们的信息员也提示我们，在官渡区彩云北路辅路南向北方向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要注意绕行。目前的话，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8公里的，全程拥堵距离现在的下降到了38.56公里，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和通勤日的平均值相比呢，仍然是增加了16.77%。下雨之后呢，道路的通行能力的话呢，都会备受考验，尤其是在我们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这个随意的变道加塞。雨天的制动距离变长，加塞呢特别容易剐蹭，然后反而导致了道路的更加剧的拥堵。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淑萍，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款新车是小米鹏程的 N70 和 N90， 把 SUV 做成移动的两室一厅。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空间呢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卖点，所谓的空间魔术嘛，鹏程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空间魔术了，也是它发布会上最震撼的环节了。传统 SUV 呢，前排只能是朝前做的，后排活动空间呢也是有限的，但是小米鹏程 N90 Max 它的前排座椅是像我们常说的 MPV 进行了学习，它的座椅可以180度的向后旋转，和第二排的乘客可以面对面的围坐，会客、亲子互动、车内办公是一步到位，还有它的整个应该是覆盖了全生活场景了，全家7个人满载出行的时候，后备箱呢依然能够放下7个20寸的行李箱，然后露营模式之下，座椅可以全部放倒，拼接成一张超大的双人床。办公模式二排的单侧的零重力座椅，另外一侧呢是折叠的办公椅，长途出差呢不用额外的再找酒店了。还有亲子玩耍、车载咖啡馆、临时休息室等等多种布局，真的是实现了一车多用。对比竞品的话，像理想的 Mego、 问界的 M9 呢都只有第二排能够旋转座椅，极客的 Max 的话呢取消了 B 柱才能实现前排的对坐。小米在标准 SUV 的车身里就做到了前排旋转，目前市场上 SUV 里它还是独一份的。两款车的尺寸的话，还有续航的区分也比较的清晰，按需呢选择不会踩坑。 N70 Max

的定位是中大型的大五座，车身呢做到了4米96，然后轴距呢是2米95，搭载了76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505公里，日常通勤完全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纯电车来看，一周充一次电基本上就足够用了，适合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你就不需要第三排了。顶配的 N90 MAX 车长呢做到了5米285，轴距做到了3米80，整个这个标准的七座布局，续航呢做到了464公里，综合续航可以是1705公里，60升的油箱支持92号的汽油，长途跨省呢也不用焦虑。动力全系统是双电机四驱 ，N90 MAX 的零百加速呢，它的性能是不错的。底盘的配置呢有空气悬架、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兼顾了城市通勤的舒适和轻度的非铺装路面的出行。智能化方面，它搭载的是英伟达的700TOPS 的一个智驾芯片，前后的话呢是双激光雷达，全系标配了城市高速的全场景的领航辅助，12个安全气囊，还有2200兆帕的高强度的车身钢材，家用安全性是直接给你拉满的。很多车友可能会好奇啊，就说特别是现在互联网上都是说买车送两室一厅，这是个什么梗呢？通俗解释一下，就是车顶可拓展升顶的帐篷，这个在后续版本当中呢还会陆续发布，就是车顶抬高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双层的空间，下层车内呢就形成了客厅、卧室，车顶帐篷呢还是一个独立的次卧，停车搭好帐篷直接呢就拥有完整的两室一厅了，你暑假自驾出游都不用订酒店了，一台车就搞定了吃住，完美的契合了当下火爆的自驾露营旅居的一个潮流。现在旅游业的消费呢是转向轻量化的自驾，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像飞机、酒店，选择开新能源车长途旅居。鹏程呢就精准地抓住了这个市场的风口，把出行、住宿、休闲全部集成在一台车里了。价格层面呢，预售25万9千9，29万9千9呢都只是一个预售价格。按照小米一贯的定价策略，正式上市前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下探。30万以内，你就可以拿下带空气悬架、双激光雷达、超长纯电续航的七座百变 SUV， 直接对标的是理想的 L7、问界的 M7， 价格优势就非常明显了。但客观来说的话，鹏程也是做了取舍的。现阶段呢，全系也只推出了增程版本。那很多人都在问纯电的这个版本什么时候有呢？官方给出的解释呢很实在，说大尺寸的纯电 SUV 需要搭载的是超大容量的电池，整车的重量就会暴涨，不仅购车成本会大幅提升，高速的续航衰减呢也是严重的。增程大电池加小油箱的方案啊，日常纯电通勤，长途用油箱来兜底，也实现了阶段性的家用的大型 SUV 的一个最均衡的选择。现在增程市场呢其实已经进入红海了，2026年全年预计54款增程新车呢扎堆上市。小米鹏程不单靠这个单纯的堆它的配置来内卷，而是独一份的实现了一个可变空间的一个差异化破圈，瞄准的就是那些追求多元化出行场景的家庭用户，避开了和竞品的单纯的比续航，然后这个比加速的一个内卷的赛道。对小米自身而言啊，预期和苏七呢抓住了年轻的性能用户，鹏程覆盖了全年龄段的家庭用户，两条产品线是完全铺开的，而且又是完全错开的，相互之间呢是不会形成正面竞争的，正式完成了轿车加大型家用 SUV 的全品类布局。这也是小米就是15到20年要冲击全球车企前五目标的关键性的布局和关键性的一步。那这款车的话，从目前的参数啊，还有它的各种各样的宣传的，包括它发布会上来看，真的是亮点不错的。如果你心动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我们要看一看实车。我们买车的时候都要提倡大家就是去试乘试驾一下这款车到底好不好开，它有没有它宣传的那么好，你开过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感性的认识，这个时候选到的车可能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车。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我知道这几天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19: 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
24: 我帮你，
25: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24: 体在跃动。
2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3: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4: 好的，来关注最新的指挥中心发回的11点的路况信息。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到民权村立交，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

0: 家营收费站呢，这些路段的话现在车流都非常大。南二环的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呢车多缓行，东二环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目前也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这个路口车流量大，青年路红会医院路段、坤瑞路坤一附二院路段、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的昆华医院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缓行的。关于高速呈贡返回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现在呢是雨天路滑呀，要请大家呢注意行车的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近期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了昆明市中心城区桥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2025到2035年，旨在盘活全市169处桥下空间。昆明两处桥下空间先行试点，其中位于赵西村大桥下的彩云北路试点面积超过6.7万平方米，周边人流量大。彩云北路试点一期建设以公共停车场为主，二期重点打造新能源商业业态展示中心，目前已经有数十家商铺在桥下开业，以销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新能源小汽车为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比为2.23%。记者从云南机场集团获悉，大理机场今年7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50万大关，达到50.93万人次，刷新通航以来的历史记录。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0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阵雨2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28度，官渡古镇阵雨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9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26度，楚雄彝人古镇阴转阵雨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7度。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气息，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应急常识365。
6: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7: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

0: 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
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爱车。今天开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两天热度非常高的小米鹏程的 N70 和 N90 MAX。传说把 SUV 做成了移动的两室一厅，车顶呢有一个扩展空间。那关于这款车的话呢，现在还没有上市，上市之后的话呢，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还可以再关注一下，试乘试驾一下。那我也看到我们的听众王先生说啊，说这个三口之家预算26万，哎，突然听到你说这个N70 MAX， 哇，真的觉得突然觉得这个车还不错，现在开始纠结了。那之前是看了理想 L7 的，如果理想 L7 和 N70 MAX 对比，我该怎么选呢？这两款车核心差异在空间的灵活性和续航上，纯电续航是不同的。 N70 MAX 纯电505公里，比理想 L7 是要长一些的，纯平地板再加上全车的滑轨，它是独一份的。那座椅的话可以大范围的前后滑动，后备箱和乘坐空间的话呢可以自由切换。理想 L7 的内饰呢是豪华感要更好一些，车机的生态也更成熟，它成熟度更高，但是座椅是固定的，没有前排旋转这样的功能。如果你周末经常会想要露营啊，需要灵活的装载一下婴儿车啊、露营装备啊，那肯定是，而且电子产品啊，我们觉得现在的电车，这个新能源车基本上向电子产品化靠，所以电子产品的话都是买新不买旧嘛，所以优选鹏程的 N70 MAX。 平时如果你在城市里通勤，看中的话是座舱的影音娱乐，理想 L7 就合适了。如果预算26万的话呢，是刚好可以拿下 N70 MAX 的预售版的，性价比的话整体来看新车的话呢是要更高一些的。当然还看您的这个用车的环境，最好呢是等它新车上市之后去试乘试驾一下，你对比一下看看。我觉得买车现在除了各种理性的数据参数，有的时候还需要一点感性，你开一开感受一下这个车是不是真的和我很合适很合拍。有些车就这样了，上去一开你就觉得这个车就是我喜欢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感性一点来选择。来看李女士说，哎呀，三代同堂，我们家有7个人呢，现在就担心这个车的空间不够用， N90 MAX 第三排坐成年人挤不挤呢？原厂布局7座布局专门针对的就是多家庭出行的，第三排的坐垫高度现在看来是充足的，1.75米的成年人长途乘坐的话呢，腿部空间也是足够的。对比同级的7座 SUV， 它的优势是在于它的纯平地板，进出第三排中间是没有凸起的，老人小孩上下车都方便，满载7人的话，后备箱呢依然能够放得下7个20寸的行李箱，所以日常全家出游的话行李是完全装得下了。另外二排的零重力座椅，它带通风加热按摩功能，长途的话呢它对老人来说也是更友好的，所以这款车的空间是它的一个亮点。当然现在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啊，还是要等着新车的话落地去试乘试驾一下，这样的话可能你就能够判断得更准确一些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 坑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近期上市的一些新的车型吧。接下来说的这款车呢是享界街9，这款车是一个华为推出的首款的全地形的方盒子的豪华硬派 SUV， 价格呢是在40万加这样的一个赛道了。8月5号呢刚刚开启了它的预售，鸿蒙智行的 G9，绝对呢是近期高端新能源市场的一个重磅车型了。预售2个小时，据说它的订单就突破了5100台，足以看出市场热度还是不错的。这台车定位是科技豪华硬派方盒子 SUV， 也是华为首款主打全地形的越野车型，首发了华为四大核心的黑技术，全地形的一个零图平台，800伏的可断开的稳定杆，还有自适应的机械差速锁，全新的车机的一个互联通信，同时拿下了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一个路测的试验的一个牌照，兼顾了城市豪华通勤和精度的长途越野，填补了华为在这个产品阵营里的一个硬派 SUV 的一个空白吧。那这款车的话呢，首先的话呢是享界 G9 的预售价格是不便宜的，43万9800到55万9800，分三大配置吧，同时提供了5座6座两种座椅的布局，动力呢分纯电增程两套方案，入门的 MAX 加呢仅提供了增程的版本，5座43万9800，6座44万9800，中配的 Ultra 呢有增程和纯电两种选择，5座呢是48万9800，顶配的 Ultra 是全部越野功能都有，还有各种豪华配置，它的价格就5座到了53万9800，6座呢是55万9800，那还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购车权益吧。总之的话呢，是40万加级别的车型里，算是优惠力度不错的。车身外观的话呢，采用的是环宇美学方盒子设计，复古的圆形贯穿式的大灯，搭配的是可发光的 logo， 辨识度拉满，200万像素的全彩的投影大灯是整车的一个亮点。雨天雾天啊，它会自动的调整灯光的色温，投射地面的像这个光毯呀，还有夜间的越野山路的安全性呢，都可以在它的灯光底下呢得到大幅提升。车身尺寸呢5米377，2米50，1米897，轴距3米160，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涉水深度可以做到900毫米，是非常不错的了。好了，近段广告，我们再继续来说一说它的详细的参数。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所有人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坐后排也一样，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别抱在怀里，急刹车的时候您根本抱不住，也别让孩子把手和脑袋伸出窗外，一个急刹车就骨折了。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

0: 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欢迎回来，铿锵车语呢，继续和朋友们呢一起来聊一聊爱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我们现在正在梳理的这款车型呢，是近期的一个热点车型，享界 G9， 华为的首款全地形的方盒子硬派越野。刚才说了这款车的话呢，它的配置啊，还有它的这个整个的目前的预售的一个价格，那也说了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灯光了，灯光是不错的，而且它的夜间的山路上行驶的话，安全性呢会得到大幅提升。车身尺寸呢还算是比较大型的了，接近角23度，离去角36度，最大涉水深度呢也做到了900毫米，原厂呢甚至给你配了2000公斤的准牵引资质，车尾的侧门有一个开式的尾门，支持外挂储物箱，拖车挂房车啊，喜欢你挂一个露营车啊，户外穿越的车友呢，后期的改装成本都省了，出厂就自带了全套的拓展硬件。底盘的话呢，它的整个底盘平台是享界 G9 的核心竞争力了，华为全地形的领途平台，全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全系标配了双腔的空气悬架，双阀的一个连续可变的一个阻尼减震，还有搭配了正负12度角的一个后轮的一个转向，5米多的大车啊，市区掉头地库挪动都非常的灵活，堪比中型 SUV。 全系标配了一个牙嵌式的机械自动的自适应的差速锁系统呢，实时的可以感知路面，比如说像打滑呀，它就会自动的锁止车轮，像沙地泥地碎石路面脱困能力就直接拉满了，独家的800伏的主动可断开的稳定杆，高速铺装路面，它的这个整个都可以提升你车身的一个稳定性。越野路况呢，它又会自动的断开，车轮的行驶的这个行程就大幅增加了，通过性能呢就远远超过同价位的城市 SUV。这里呢要区分清楚一个定价啊，就是它是承载式的车身内嵌了一个加强的大梁，主打的是80%的城市通勤，20%的轻度越野，极限的重度的攀岩呢是不如非承载式的坦克700的，但日常的自驾穿越呀，草原沙石路面呢是完全够用了，兼顾家用舒适性和户外的一些能力，不会出现传统的硬派 SUV 城市行驶颠簸、油耗过高的短板。动力方面呢，有两套方案，它精准地匹配了两类用户的需求。增程版本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75.4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也可以做到405公里，综合续航呢做到1366公里。如果你经常的话，跨省长途的话，这个车是合适的。小区没有固定充电桩的家庭也是合适的。纯电版本搭载了120千瓦时的聚晶电池 ，CLTC 的续航可以做到728公里，800伏的高压快充。有家充条件，日常城市通勤肯定是优先选择纯电的。全系前后两个双电机的四驱，综合最大功率做到了437千瓦，0到100的加速性能可以媲美高性能的轿车了，高速的超车、爬坡的动力储备都是充足的，不管你是满载多人还是拖拽装备，动力都不会因此变得疲软。内饰走的又是豪华的硬核双路线，三联的鸿蒙智能座舱保留了大量的实体的物理按键，越野颠簸路面呢操作也不用停下来去盯这个屏幕，会驾驶起来呢就更安全。六座车型第二排独立的航空座椅，通风加热，多档位的一个按摩，还有一个电动的腿托，这些是全部的标配啊。长途乘坐呢，舒适感就给你拉满了。全车用的是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来搭配，豪华质感对标的是百万级的燃油的硬派 SUV。这个纯电模式之下的话呢，整个舒适性呢真的是又提升了不少。好，再来看它的露营专属原厂配置，这是它的一大加分项啊。 车顶呢可以选择单侧升降的一个顶帐，内部呢空间是可以做到2260升，最大可以承重260公斤，多面透气设计，天窗和车顶帐篷呢是互相连通的，车内的车顶大床加上车顶的独立次卧，双层布局，这都是他们的一个亮点啊。侧开门呢可以拓展折叠。

的户外厨房的一个桌板，也可以支持热水，简单的喷煮。出门的话，露营就不用再单独的携带什么折叠的桌椅啊，轻量化出行就更省心更方便了。全车拓展了，像它的接口是非常丰富的，车顶、车尾、车内都给你预留了供电，支架啊又可以拓展，包括像什么投影仪啊、户外的射灯啊、车载的冰箱啊，都能直接的就加装了。原厂线路不破坏整车的质保，户外玩家呢是非常友好的一些设置。智能驾驶方面啊，想界 G9 呢是国内少数拿到了 L3 道路测试牌照的大型 SUV， 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 ADS 的 5G 的高阶智驾，全车38个感知传感器，新一代的双光路的一个激光雷达，全地形的专属智驾算法，自动识别像泥地、山路、高速、城区路况，自主的会调节底盘的高度、悬架的软硬、四驱的模式，不用手动去切换各种驾驶模式了，新手开长途越野呢也是能够轻松驾驭的。在城区领航、高速的 NOA、 自动的泊车、记忆泊车呢是全部都是它的标配，50万的价格，整个的智驾的硬件算法都是属于第一梯队里的。很多人可能会拿它和理想的 L9 坦克的700去对比，那我们清晰的给大家来区分一下吧，是有差异的。理想 L9 的话呢是偏向纯城市家用的，它的底盘没有空气悬架，后轮没有转向，也没有越野的一些硬件配置，它特别适合的就是城市的这种路面。然后这个想界 G9 的底盘的硬件是更好一些，它具备轻度的穿越能力，户外的露营、长途的拖挂都是它的优势。对比坦克700的话呢，坦克是一个非承载式的硬派车身，极限的越野性能肯定是坦克700更强的，但是城市通勤的舒适性的坦克700呢又略逊一筹，它的馈电油耗呢也偏高一些。想界承载式车身呢兼顾了城市的舒适性，家用的六座空间呢又特别适合三代同堂的日常出行，不会因为越野呢牺牲了全家用的一个乘坐体验。40多万的一个预算，既要城市豪华代步，又想偶尔的户外露营徒步，想界 G9 呢应该算是一个折中的选择。当然这款车是有短板的，40万以上的定价，这个价格本身就是它的短板了，门槛偏高了，普通的家用预算呢很难企及，全系车身的尺寸巨大，像一些老旧小区啊、狭窄地库停车都会非常的难，它更适合你如果有个大 house 别墅、大型小区有固定的停车位，纯电版本120度的电池购车成本呢也会更高，如果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话呢，当然也是不推荐的。日常通勤的话呢，充电成本的话，如果你家里没有充电桩的话，它的充电成本也会增加。如果你预算有限，我们当然建议你入手的是增程的 MAX 版入门版就够了，华为的这套全地形平台是技术标杆，也拉高了整车的制造成本，价格偏高，硬件呢是不错的，但是呢也是它的一个短板了，价格就让很多人对它望而却步了，这也是这款车最明显的短板。那当然了，它也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啊，它的整个的话不会牺牲这个舒适性能，又能做到轻度的越野，确实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又有这个露营爱好的用户来说，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实车呢，现在的话呢是可以到店去体验啊，上市之后呢，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试乘试驾一下。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款车了，这款车子呢也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车型，43万9800起的想界 G9， 华为首款的全地形方盒子豪华硬派 SUV。 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今天呢是8月6号了，夏天的最后一天，明天立秋了，秋天就正式开始了。青山白云的日子真的是适合到户外去走一走的。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灰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灰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高速公路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北向南在三岔口这个附近呢，现在都车多缓行。广昆高速的话，北向南加油站附近的话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二环快速 B 线北向南杭瑞高速附近，目前有2.74公里的长的一个拥堵带，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大树营立交东向南方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虹桥路东向西，在大树营立交这个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二环快速的 A 线东向西加油站附近，现在也有一个1.14公里的一个长的车多缓行拥堵带，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8公里。杭瑞高速东向西二环快速 B 线南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

0: 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广福路的西向东方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春城路南向北，在福德立交到尔河巷这一带，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福路东向西，在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南向北，金碧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此刻的话，昆明主城区的主干道的话，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比上个时段是有所下降的，拥堵距离现在是34.68公里，但是整体道路的通行和拥堵状况和平日里相比的话是加重了，加重了21.17%。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施工信息。今天的话呢，高速一支队提示我们，昆区高速的话呢，有以下的施工路段：杭瑞高速在2138公里到2139公里虹桥路路段，昆明方向呢是交替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修补路面坑塘及绿化施工；杭瑞高速在2153公里翼龙服务区这个路段，曲靖方向占用了应急车道道路呢，进行一个道路的改移施工；杭瑞高速在2143公里左锁路路段，曲靖方向呢占用了超车道呢来更换护栏；杭瑞高速的2126公里低翠山这个路段，在曲靖方向也占用了超车道，正在更换护栏。请驾驶员的朋友的话呢，行驶到这些施工路段的话，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如果车辆发生了事故或者故障，必须遵循的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的电话，24小时报警电话0871-12122。
2: 妹妹嫂嫂，
3: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2: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不啦。
4: 哎，胖老哥，你说有好多禅师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头昏、恶心的症状哦？
5: 哦，小妹妹，这个就是懒中暑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4: 懒中暑，慢慢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5: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4: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那倒不是胃肠感冒。
5: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4: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5: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4: 那这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5: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空调温度呢冇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火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4: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5: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莫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警戒。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4: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5: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一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4: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长辈父母些更容易懒中暑啊。
5: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加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

0: 在空调房上多喝的录到他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

0: 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Over。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哎，来看看老张的问题。老张说，我是户外露营爱好者，今天早上听的都是带车顶帐篷的车。哎，问一下吧，鹏程车顶帐篷是什么时候上市？需要额外加价来购买吗？目前的话呢，升顶的露营版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公布上市的时间，官方发布呢会在放出这个概念信息之后呢，陆续呢会有一些专项的，像详细的价格啊、选装的政策啊，会陆续发布。现在现有的预售的 N90 Max 呢是基础的七座版，车顶帐篷属于专属的选装套件，大概率呢会是单独付费加装的。原厂套件的密封性啊、承载的整个安全性啊，肯定都会优于第三方的改装，所以呢当然是不建议自行改装的。那因为自行改装的话可能会破坏车身的刚性和质保。基础版的话呢，现在是有6.6千瓦的大功率的外放电，露营做饭供电呢是完全够用了。如果是喜欢它的车顶帐篷的话呢，可能需要等一等。哎，小周的问题，他说我现在预算25万，哎，现在本来是看了小米苏7的纯电轿车，哎，突然之间发现它 N70 Max 也还是不错的，也就是现在有点犹豫这两款车怎么买。其实这两款车的使用场景是完全割裂的，很好区分啊。日常如果你是单独通勤，停车的环境又比较狭小，又追求的是操控性啊，你说24岁单身嘛，可能苏7会更适合你一些。然后 N70 Max 是家庭用车，你可以比如说它可以滑动的大五座啊，但是它有一个老旧小区停车会难一点，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用车的一个环境。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吧。 FM 九一八 YN 等你来回答。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8: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湘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岭。
9: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

0: 方向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爱车了。我们接着呢把目光锁定在近期上市的一些新车上。说到这个方盒子车身，怎么能没有长城的名字呢？长城 H10 现在呢是上市了，而且它价格非常的亲民，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近20多万、30多万、40多万的价格，那现在我们把预算拉回到我们最关心的20万这个区间。8月5号正式上市的长城 H10 绝对是今年20到25万市场最大的黑马，官方指导价20万9千8到23万1千8。那现在的话呢，还有一些优惠，优惠下来大概就是20万元左右。哎，一台方盒子的大型插混 SUV， 20万出头的价格，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了。这款车呢，融合了 MPV 的舒适、城市 SUV 的智能、轻度越野三大属性。官方称之为方盒子新物种，5座6座的两套布局，精准拿捏了预算有限又要兼顾家用和露营的普通家庭用户。我们先讲它的外观设计吧，采用的是青铜方顶灵感的方顶美学，全车的话呢平直的棱角，没有多余的圆弧的线条，气场十足。5座版本呢车长是有5米138的，6座加长版本做到了5米299，统一的轴距呢都是超长轴距3米的轴距，宽呢是做到了2米50，高做到了1米970，然后整个这个车身的高度呢是接近2米了，视觉的体量上是远远的超过同价位的城市 SUV 的。它的灯组呢是整车的点睛之笔，4矩阵的一个顶纹式的大灯，最大的照射幅度和距离能做到200米，覆盖4.5条车道。然后夜间的话呢，高速山路照明的话呢都非常的充足，车尾贯穿了一个星棱的尾灯，开启了智能驾驶的时候啊，中心的蓝光的这个会点亮，然后辨识度拉满，提供了像鎏金棕、雪峰白、暮云灰等5种车漆，双色车身呢可以选用，家用户外两种风格都是可以满足的。通过性的数据表现也非常的亮眼，5座版本的话，离去角30度，离地间隙呢是220毫米，24度的接近角，20度的纵向的一个通过角，乡间的小路、露营草地呢都不会轻易的托底，比理想 L6 这类城市 SUV 呢，它的通过能力是要增强不少的。内饰座舱主打的是一个影院级别的舒适度，全系10.25英寸的仪表盘，加上15.6英寸的中控，再加上29英寸的超大的一个抬头显示功能。6座车型后排标配了17.3英寸的可调节的娱乐屏，支持5档的一个角度调节，还带一个防夹的折叠功能。长途你孩子看个动画片啊，成人的影音娱乐啊，都是非常合适的。音响系统成也给你拉满了。21个扬声器，它的这个声道呢也是非常多的，峰值功率可以做到1560瓦，支持杜比的全景声。20万的价格，很少能见到这种顶配音响的配置的。座椅采用的是11层的复合填充结构，主驾12项的电动调节，通风加热，10点位的按摩，头枕的音响全部给你配齐了。6座呢，第二排是一个独立座椅。中间呢是超宽的，有一个192毫米的一个过道，进出第三排呢是不用放倒座椅的。1米75的成年人坐到第三排腿部也是不局促的，坐垫立地的高度呢做到了358毫米，也告别了小型六座小板凳的一种痛点，全家长途出行的话舒适度直接拉满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空间的装载能力。长城的 H10 的核心优势呢，就是它的空间装载能力。全车42处的隐藏的储物空间，零碎的杂物啊、儿童的玩具啊、露营的装备呢，全部都可以找到地方来收纳。5座版本后备箱的基础容积率做到了815升，二排放倒之后，拓展空间呢到1885升，纯平2米大床呢，秒面呢就出来了，车内过夜完全是够用的。6座基础版本是316升的，三排放倒之后拓展的。

空间可以做到1056升，兼顾了多人乘坐和行李的一个装载。全车的话呢，做了各种各样的拓展的设计，像车尾、车顶、 C 柱、仪表台都预留了足够的拓展的接口，户外切菜的菜板、运动相机的支架、车顶的射灯，还有车载的投影仪呢，都是可以无损加装的。原厂拓展的套件呢，不用改装车身。然后如果你是这个露营爱好者的话呢，这些不用改变车身的装备的话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很多家庭可能纠结，到底是选 MPV 呢，还是选 SUV 呢？ MTV 的底盘有点低，走这个烂路的话呢，有点不太通过性不太好。城市 SUV 呢，又觉得它的空间呢又局促了一些。长城 H10 刚好可以填补这样的中间的一个空白，它既有 MPV 的大六座的舒适，又有方盒子 SUV 的通过性，装载能力一车两用，不用分两台车购买，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动力搭载了第二代的 HI4 的四档插混系统， 1.5T 的发动机加上前后的双电机，它的系统综合功率可以做到440千瓦，峰值牛米722牛米，0到100加速呢仅4.9秒，20万的价格，这个加速成绩是越级了。电池配备的是42.8千瓦时的大容量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232公里，日常通勤呢用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省去了加油的开销。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做到1404公里，15分钟快充呢可以补能126公里，节假日长途高速呢也不用排队充电。底盘配置呢诚意拉满，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全系 EDC 的电磁减震器，再搭配 ITVC 的一个智能扭矩的矢量，后桥的一个电控机械差速锁，7种地形的驾驶模式，雪地、泥地、沙地一键切换，轻度越野脱困能力完全在线。这里区分的是和传统的硬派的差异，它是承载式的车身，放弃了重度越野能力，把成本呢全部用到了家用的空间上。它的舒适性配置、日常城市通勤的油耗低等等都是它的优点，包括像它的静谧性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也适合大多数的家庭用户。极限穿越能力的话呢也是它的强项，全家舒适出行呢也是它的核心定位。那这个安全层面上，长城呢也是下足了功夫了。在车身上呢，它的9横6纵的拢式车身，高强度的钢占比达到了80.4%，关键的立柱顶盖呢，采用的是2000兆帕的一个超高超强压成的一个成型钢，车身的扭转呢，刚好可以，它的整个这个车身强度是可以媲美高端豪华车型的。全系标配了7个安全气囊，再加一个超长的侧气帘，独家呢配备了前排的远端气囊，避免了正面碰撞，主副驾的互相一个撞击可能会造成2次伤害。同价位的多数车型是缺失这块安全配置的，家里如果你带娃出行的，安全性能是更有保证的。智能驾驶的话，搭载的是咖啡系统，那全车的话27颗的传感器加前置的激光雷达，前感知的感知距离可以做到250米，支持车位到车位的全链路的 NOA， 3公里的长距离的记忆泊车、遥控泊车、循迹倒车呢都是全部标配了。像一些老旧小区啊、复杂地下的地库的停车啊，新手也是能完全轻松操作的。20万的价格的话，它给你配齐了像激光雷达，再加全场景的支架，性能呢是不错的，整个性价比在同级产品当中它是领先的。市场竞争层面上的话，长城 H10 的话直面的是两类对手，一类呢是理想 L6、 问界 M7 这种的城市家用的六座 SUV， 第二呢是像方程豹泰7，还有福特的智取烈马这类的20万级别的混动的方盒子。对比理想 L6， 它的这个底盘的话呢要更偏越野一些，然后因为 L6 的话它主要是城市里的话，无机械性的差速锁，低离地间隙，几乎没有户外的能力。 H10 呢是做到四驱差速锁，离地间隙呢也加持了，然后露营乡间的烂路通行是无压力的，价格便宜10万左右吧。对比方程豹泰7，泰7纯电续航呢190公里，是低于 H10 232公里的，外放电功率呢泰7也要小一些，车内第三排空间呢泰7呢也要稍微局促一些。长城的六座乘坐的话，装载都是全面占优的，20万的预算既要方

0: 赫兹颜值，又要六座的大空间，还要轻度的四驱露营， H10 的话几乎是应该是没有直接对手的。现在的价格20万真的是性价比是不错的，当然客观也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比如说它42.8千瓦时的电池，相比我们之前说到的小米鹏程76度想借75度的电池，续航呢是纯电续航是要短不少的，每天如果你通勤在100公里左右的话需要频繁充电，如果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话就有点麻烦。承载式的车身呢也不适合重度越野，你要经常跑个无人区啊，重度沙漠呢当然是不推荐这款车的。六座加长版的话它的车身是5米299，它这个车子偏大了一点，所以狭窄道路它的灵活性是不如中型 SUV 的，单人城市代步它停车是有压力的，但对于90%的日常家用偶尔露营的普通家庭用户来说，这些缺点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它的这个性价比是不错的，舒适安全智驾配置都是非常划算的选择。
1: 秋风满天回忆，
0: 好了，以上呢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三款近期上市的一些热点和亮点车型，也当然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找到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和朋友们说再会了，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98，小宁呢将会带你走进315，你关于爱车的所有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来互动吧。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

0: 目前在东二环小坝往石虎关立交桥方向大树营附近路段受交通事故的影响，民警正在现场进行处置。事故现场刚刚撤除，事故车辆已经拖走，道路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另外，南二环大关桥到关南立交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桥车流量也比较大。主城区春城路在进城方向，还有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都较大。昆瑞路上目前在昆一附二院附近，还有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等等这些路段车都比较多。还有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在昆石三岔口车也比较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目前呢，不少区域依然在下雨，道路湿滑，车友们一定特别小心，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本台记者何欢报道。近期，松明县正式印发《松明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全域提升工作方案》。工作方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松盟同心、和谐同行特色品牌，创新确立13620总体工作思路，明确两年攻坚提升、巩固深化双阶段推进目标，围绕行业、校园、社会综合治理三大示范样板打造，聚焦政治引领、思想铸魂、发展共促、情感交融、治理增效、示范引领六大专项行动，细化20项重点工作任务，全方位夯实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根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5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5号，陕西西安雁塔区发布赛格商场坠亡事件情况通报，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未见其他异常，排除刑事案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度，楚雄阴转阵雨18到24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大理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景洪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宝山阴转阵雨17到27度，文山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临沧小雨19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9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我是工人，
5: 我是教师，
6: 我是警察，
7: 我是送快递的，
8: 我是医生，
9: 我是司机，
10: 我是战士，
11: 这
10: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1: 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91.8，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那今天是周四，我们又要开启有趣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了。今天我们。

0: 去怎样的动物世界里走走看看呢？那我们首先啊，要来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您知道，在我们的传说当中啊，这个鱼跃龙门之后会变成龙。那么，龙身上是有鳞片的，而鱼身上也有鳞片。那现在呢，我们又认为啊，这个龙呢是我们传说当中的动物。那现实的动物当中跟龙长得特别像，或者说可能有关系的是哪种动物呢？就是类似于像蜥蜴呀、变色龙啊，哎，这样子的一些动物。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儿，那鱼身上有鳞片，这个蜥蜴呀、变色龙啊这样的动物身上它也有鳞片。那么他们的鳞片是一回事儿吗？这个问题呢，就要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来揭晓答案。那么好，首先我们今天要来说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今天要去认识的是六大生态类群体，六大生态类群体表的这个覆盖物。今天要说的是哪一类呢？爬行动物。首先，我们赶紧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琪琪老师。琪琪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欢迎琪琪老师。那琪琪老师今天就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爬行类动物的这种神奇的表皮覆盖物。我觉得这个说法太专业了，在我看来它其实就是外衣，对吧？
1: 对。
0: 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说到的一个挺无厘头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鱼身上的这个鳞片和这个龙啊，就比如说蜥蜴身上的鳞片，还有一类就是蛇，因为蛇不是被称为小龙吗？那他们身上的鳞片是一回事吗？都是外衣。
1: 鱼的鳞片跟我们像蛇呀、蜥蜴它们这些爬行动物的鳞片，它们两者从根本上是就不一样。因为鱼的鳞片它是长在皮肤的深层里面，然后里面是带着一些骨头的，然后轻轻一刮就能刮掉，主要的作用就是鱼在游泳时减少一些阻力。而像我们的蛇、蜥蜴身上的鳞片叫那个角质鳞，长在皮肤最外层，主要的成分是角蛋白，就是跟我们人的指甲、头发是同一样的材质，也是这种他们爬行动物有这种角质的外皮，让他们爬行动物彻底的摆脱了水的束缚。像青蛙这类的两栖动物，皮肤布满了粘液，水分很容易跑掉，离开水呢，像青蛙它离开水很久它就会干死，但我们的爬行动物皮肤几乎没有腺体，也不分泌粘液，也不出汗，一层层鳞片仅仅是叠在一起的，像一层防水的保鲜膜牢牢地锁住了身体里的水分，就算是在干旱的沙漠啊，它们也能正常的生活。而且我们的爬行动物它的皮肤主要是分为两层，外层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鳞片，然后龟甲，然后鳄鱼的盾片，然后皮肤底层的细胞会不断长出新组织，把老化变硬的角质是往外推，慢慢形成一种坚硬，在我们人为看到的一种坚硬的保护层。然后鳞片之间不是它们也不是死死的连在一起的，中间它们连接处是非常的柔软，就像我们古时候的一些上战场那些铠甲的那种关节。然后我们爬行动物在蜷缩攀爬扭动身体，一点也不会就是受到卡硬壳的卡住啊这些。然后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外层，然后还有一个内层呢，就是它的内层就藏着很多机关，有的颜色的色素，就是有的是带有一些有颜色的色素细胞，然后能改变它一些体表的颜色，像我们熟知的一些变色龙。然后有的是布满细小的血管，然后主要呢是用来 一些

0: 吸热啊、散热，然后像我们的鳄鱼、乌龟皮肤底下还有一层硬骨，相当于铠甲里面还加了一层钢板，就是它的防御能力就会起到的效果就会很强。这个呢，就是我们爬行动物统一的一个它皮肤的一个大构造。
1: 哇哦，这样听起来，虽然都叫外衣，但是人家爬行类动物，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蛇呀，这个鳄鱼呀，算乌龟，对吧？还有这些动物，蜥蜴，它们这些动物的外衣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像乌龟啊、鳄鱼这样子的，那完全就是铠甲呀，那就是铠甲外衣，那防御力是绝对是拉满的，这个拉满值了。那这就是说，爬行类动物它们的这种体表覆盖物是不同于，比如说哺乳动物啊，虽然说它的材质跟哺乳动物的毛发、指甲这些成分是一样，但是从我们的观感来看，那真的是差的实在是天上地下的区别。那另外像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说到鸟儿们的外衣应该就是它们的羽毛了。这个我们爬行动物的这种铠甲跟羽毛真的也是风马牛不相及。那刚才也说过，跟鱼类的鳞片啊，跟两栖动物它们皮肤上的那些粘液呀，那都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爬行类动物的这种外衣，神奇的体表，表皮覆盖物，它们究竟是怎么样来的？然后呢，它们又有一些怎样的差异化的演化？那在广告之后，就请琪琪老师来跟我们详细的分说分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目前呢城区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二环路上小石坝往石虎关立交方向，目前的通行还在逐步恢复正常。南二环大关到关南立交车流量较大，还有就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流量也较大。此外呢，还要提示大家，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一段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部分路段有雨，车友们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建筑工地的水坑、废弃的矿坑、农田边的水塘、公园里的景观湖，看着水浅，有的地方一脚下去就是个深坑，这些地方绝对不能让孩子靠近，更不能下去玩。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

0: 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周四，我们开启了新一期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今天我们要去爬行动物的世界看一看。爬行动物，那么哪些动物是归在了爬行动物当中的呢？我们刚才一段节目当中提到过有几种，比如说乌龟、蜥蜴、变色龙这一类啊、蛇，还有什么呢？鳄鱼，对，鳄鱼。那么还有哪些动物都是属于爬行动物的呢？爬行动物作为六大生态类群，那它们有一些怎样的特征呢？当然，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它们的外衣，就是它们的这种体表覆盖物，非常奇特的体表覆盖物。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琪琪老师。那琪琪老师，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爬行动物它们表皮的这种构造，和这种它们的生存优势啊，应该说它们的这种外衣跟其他五大类生态类群的这种体表都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当然它也有它的优势。那这种爬行类动物的这种体表覆盖物，它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化呢？就比如说，是不是所有爬行类动物都有非常坚硬的外衣呢？
1: 那个主持人你好，就是是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爬行动物，就首先要讲的就是我们爬行动物是主要分为四大类。
0: 哦，是分要分出四大类型的。
1: 对，就是有，主要是分为鳞目、颚目，还有龟鳖目，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远古的喙头蜥类，主要分为这四大类。它们四大类的表皮覆盖物包括都是不同，因为它们所生活的环境都会影响它们的表皮覆盖物的一种进化和演变，所以都是不同的。
0: 也就是说，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于是它们就有了各自适应性的这种体表覆盖物，然后这些体表覆盖物有不同的形态，然后也有不同的功能喽。
1: 对对对。
0: 那先说说这个刚才说鳞目，第一种是鳞目是吧？就是鱼鳞的那个鳞 对吧？
1: 对，对对对，我们第一种是有鳞目的。主要就包括像我们的蛇与蜥蜴，它们有鳞目是我们爬行动物里面数量最多的，也是我们目前最最常见的。它包含所有的蜥蜴和蛇，全身的鳞片像瓦片一样一层一层的，灵活度也很高。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我们的蜥蜴。不同环境下的蜥蜴鳞片长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沙漠里的蜥蜴鳞片是又小又密，既能锁住水分，而且它还能抵挡像我们沙漠里的风沙的磨刮。然后住在岩壁上的蜥蜴呢，它的鳞片呢带一些凸起的纹路，像它们抓石头的时候是不容易打滑。像我们刺蜥后背的鳞片是长成尖刺的，遇到天敌呢能吓唬对方，同类打架的时候也是根据刺的一个密集程度来体现他们攻击力的强和占优势。而且我们的蜥蜴身上鳞片是分工明确的，后背的鳞片是厚实用来防身，肚子的鳞片是光滑，贴地面爬行更加顺畅的。这个是我们的蜥蜴。然后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蛇也是，它其实是蛇是远古蜥蜴慢慢演化而来的，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蛇远古蜥蜴的一些四肢彻底的消失，鳞片也会专门适配五角爬行，然后还有后背身体两侧的鳞片小巧轻便，肚子却也长了一排宽大的长方形鳞片。这就是蛇为什么走路的时候它又相当于有个防滑垫。然后
0: 所以我觉得说蛇走路这个还真是挺奇妙的。其实我总觉得蛇是在 是在游，我总觉得它是在游，它不是。

0: 在走。
1: 对，它主要是靠它的腹鳞和地面产生一些摩擦力，然后再配合它的肋骨是左右的摆动，蛇才能在蜿蜒的前进，包括爬树，然后缠斗猎物的时候。而且我们多数的毒蛇背上鳞片都有带有那种凸起鳞，然后包括它钻草丛、石缝这些的时候，它会更顺畅，然后而且在捕猎时身体也会更加的稳。而且我们在说到蛇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蛇会蜕皮。对对对，鳞片，其实在蛇蜕皮的时候，它的鳞片是死掉的硬组织，是不会跟着身，它随着它身体的长大是不会跟着它身体长大的。动物越大的时候，旧皮就会裹得它身体很紧，然后所以每到一定周期的时候，像我们蛇就会需要换新皮。很多人以为是蛇皮只是长大了，其实不止这点作用，而且它还磨坏了，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是磨坏的老皮的换掉，然后身上粘的虫子啊和一些脏东西的一起脱落，轻微划伤的皮肤也能跟着达到一个修复的效果。而且蛇蜕皮最特别的一个地方是能完整的蜕下一张透明的蛇皮，脑袋、肚子的鳞片纹路能清清楚楚的看到。
0: 对，我注意到，就是看有一些蛇的那个蛇蜕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神奇，就是连那种腹部鳞片上的花纹都是完完整整的，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神奇。
1: 对，就是它蜕皮前，新旧皮肤中间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们两层是隔开的，然后连眼睛表面的透明鳞片也会脱落，这时候蛇是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所以它会对声音，听到一些声音会格外的暴躁。野外碰到，就是当蛇要蜕皮的时候，这里也警醒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野外碰到蛇蜕皮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因为它此刻是很暴躁的。而像我们大多数蜥蜴是不会整张的蜕皮，只会一小块一小块的慢慢掉，这也是在我们区分爬行动物里面有鳞目的蛇和蜥蜴表皮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哦，原来如此。所以这个里面有几个重点，就是如果在野外碰到正在蜕皮的蛇，一定要有多远躲多远。虽然这个时候它看你，它是看不大清楚，因为它视力受限，但是它听觉是成倍的在增长，所以你还没注意到它的时候，很可能它早就已经注意到你了。而那个时候，因为它看的不是很清楚，它可能会对它周围的各种目标无差别的攻击，对吧？
1: 对对对，就是他也会很紧张的攻击，无差别的攻击。
0: 那这种就很恐怖了，所以真的是要有多远赶紧躲多远啊！别看到说，哎呀，蛇蜕皮好难得一见，要赶紧跑到跟前去看看，这个好奇可能会害死猫的。
1: 对对对。
0: 嗯，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叫有鳞目啊。那有鳞目里头就是蛇跟蜥蜴，就是它最代表性的动物了，对吧？
1: 对。
0: 嗯，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应该是鳄目，对吧？就是鳄鱼的那个鳄了。
1: 对对对。像我们的鳄目，它主要是有角质化的盾片搭配它的骨板，然后从而达到一种双重的那种重型生物铠甲。
0: 你这个可能是我们整个爬行动物里头这种就是铠甲可能是最坚固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种吧。
1: 对对对，像我们鳄鱼里面，像短尾鳄、凯门鳄都属于鳄目，它们身上这层外皮已经算是

在自然界防御里是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它的防御能力是很强的。很多人会误以为鳄鱼身上是普通鳞片，其实它是一块块方形的硬盾片。

0: 先暂时告一段落，下一站9:08爱上家继续是住在昆明的板块，来继续聊的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稍后回来咯。
1: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金汽车博览园，昆明海美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H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新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美红翼，详询0871-6839-6777。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0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0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提示路况还是要重点提示大家，目前昆渝高速的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依然是车流量非常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主城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这一段呢，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注意这个行车安全。
7: 妹妹莎莎，
8: 9:0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8: 9:08哈巴拉。
9: 哎，狂老哥，你说有好多铲屎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头昏恶心的症状哦？
10: 哦，小妹妹，这个就是懒中暑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9: 懒中暑，妹妹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10: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9: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那倒不是胃肠感冒。
10: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9: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10: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9: 那这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10: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空调温度呢莫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火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9: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10: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莫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9: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10: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一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9: 看来夏天雅山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扎白父母些干容易了。

0: 种是不？
1: 是的嘛，他那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家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房上，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九一点八，爱上家。九一点八，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坊。昨天去这个菜市场买了白葱，切白葱的时候白葱没有切成，然后把自己的手给切了，然后发现其实就是牛肝菌的品种很多，黄牛肝、黑牛肝，白葱应该算作是白牛肝对吧？然后吃起来其实口感最好吃的，我觉得我还是爱吃黑牛肝，但是黑牛肝最近我还没有看到，昨天去转新的时候就没有看到黑牛肝。然后这个黄牛肝呢，见手青的这个应该算红见手是吧，又买不起，哎，怪不得9:30才醒，太差了。昨天这一小刀下去，不对，这一大刀拿下去，我真的觉得我的手废了。然后滴血认亲，跟谁认亲，你真搞笑，真的。但凡是我现在如果遇到了一个大哥，然后我就去滴血认亲是吧，然后就万一是什么。然后今天我想来说说的是昨天晚上和一个朋友来这个就是交流了一下他的买房心得。真的，我真的是就觉得，如果是说你一个置业顾问连基本的诚实的这个操守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未来很难会能够持续这份工作，还是会觉得说置业顾问也可以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为确确实实我今天在这个项目卖房，不代表我明天还在这个项目待着，这个项目如果卖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去其他项目。但是其实昆明就这么大，你不怕未来真的是被人找茬吗？因为我真的觉得出来混是迟早要还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在卖房这件事情上，实话实说，确确实实我觉得不为过吧，这个要求不高吧，这个要求不过分吧。但是你就算不是你就算不愿意实话实说，其实你可以说我不知道，你也可以说我不确定，但是你不能斩钉截铁的在吹牛啊。我觉得昨天晚上说完这个项目之后，我对这个项目的好感度立马我觉得大打折扣。因为其实说白了，置业顾问的口头承诺不代表项目的观点，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觉得一个置业顾问的素质代表了这个项目的素质和品质。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置业顾问他在对外输出相关的项目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前期他们都是通过了整个项目的一个输出培训的。也就是说你怎么去介绍这个项目，其实是前期有过专门的培训话术的表达的，对吧？所以说你表达出来的东西，虽然是说到最后如果消费者来维权了，那它只代表你置业顾问的一个口头承诺，跟项目无关，但是或多或少还是代表了这个项目的一个营销团队对于这个项目的品质把控和对于这个销售团队的人员素质把控的，我觉得侧面的一个体现，对吧？我今天要说的是什么？我今天要说的是中铁时代央柱。为什么要说它呢？因为我想问一下，我且不说昨天我这个我的粉丝跟我说了中铁时代央柱这个置业顾问怎么跟他吹这个牛皮，然后让我真的是觉得发指。我先来问问大家，就是在大家的这个意识里面，其实因为我觉得现在在整个这个直播圈吧，关于这个房地产这个赛道的直播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看，有非常善

擅长于户型朝向和这个规划的小伙伴，他们来做直播，他们更多的和大家来聊的是关于这个房子的户型、楼间距、朝向，对吧？更多的是来分析这些，包括日照，而更多的还有的一个赛道的呢，是政策的这个赛道，就是比如说房贷利率啊，然后最近的一些这个大政方针啊，对于未来楼市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影响呀？而我更多的会和大家来聊的可能是关于包包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其实就是身边的朋友们在教育这个板块工作的还比较多，所以呢其实就是或多或少的平时吃的瓜也是跟教育的瓜会比较多，所以或多或少的对于房子和这个教育的联系会关注的更多也更全面一些。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讲我是最专业的，但是至少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在房子和包包的联系来说房子的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是可以排个前三甲吧，在整个全昆明，我自己个人还是有这点自信的，因为够真实，所以大家也才愿意走进直播间来看我的直播，所以也才应运而生了10个咨询的，可能9个都是要问我和包包有关的这个问题。因为其实真的现在理亏理鬼实在是真假难辨，特别是在包包这个问题上，过度宣传和虚假宣传真的是充斥在房地产市场。我就问你们一句话，为什么前期铺垫了那么多，是因为做昨天中铁时代央住的这个置业顾问跟粉丝说的这个话，让我真的觉得不得不用今天的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来和大家认认真真的聊一聊关于你怎么去辨别置业顾问跟你说的关于这个项目和包包的一些宣传的点。首先就是中铁时代央住，我们知道之前就说了是坤一教育集团，他和对面的东方润奇承诺的都是这个教育集团，然后呢这个教育集团呢现在是到明年的9月份应该正式招生入学，对不对？还是今年9月份？这个招生入学的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如果你们有人就是比较确定的也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房源聊一聊是不是今年的9月，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之前的承诺，对外的承诺是说是坤一教育集团的分校啊，我们注意这个表达和这个表述啊。后来的后来在正式官宣了以后，因为现在教体局对于这些用词他们抠的也比较严苛，而现如今他们的官宣的点就是说坤一教育集团领办，这个学校是坤一教育集团领办的9年一贯制的学校，好吧。如果大家不清楚领办和分校的区别，我在180年前在古早的年代就在我的大号上用短视频的这样一个形式记录过领办和分校的区别在哪，根本本质区别在哪里，差异在哪里，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这个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去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方圆砍房，去方圆砍房的主页面搜一下领办和分校的区别，然后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是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然后呢这个置业顾问就跟他说好，我先不说置业顾问说的吧，我就先问问大家，坤一教育集团不管是领办的还是分校的，目前来看如果是这种9年一贯的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这个坤一教育集团的这个呈现度，比起一个红云小学是红云然后加坤八的这个包包，你们觉得哪一个组合会更强一些？一个是马上要开学的新的教育集团，一个是红云加坤八，你们告诉我这两个组合在你们的意识里面，在你们对于昆明的这个背景的了解下哈，你们觉得哪个会更强一些？来扣，把你们的答案扣在这个公屏上。对，中铁时代杨珠，来扣给我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同样预算，方圆推荐买2套刚需跟父母分开住，还是买套改善跟父母一起住，就看你的角色是什么了。你的角色如果是男方，然后是要跟岳父岳母一起住的话，那你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就是你肯定会充当一个夹心饼干的角色，不管是跟岳父岳母住还是跟
公公婆婆住，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男方会，我觉得比女方会要就是忍耐的地方，包容的地方要更多一些。

姐，如果是和岳父岳母住，你也知道，那岳父岳母肯定疼姑娘嘛，对吧？然后更多的东西你就要自己去承担起来。如果是跟公公婆婆住，那你也知道，婆媳关系是最难相处的。那在这个中间，你怎么去调和婆媳关系？所以一起住有一起住的好处，就是回家有一口热饭，孩子有老人帮带。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只有好的一面，没有坏的一面的，任何事情都有。好的和坏的都有两面性。现如今人已经就是半截入土的我，觉得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最深的就是，真的长到这把年纪了，现如今看到的所有的人和事，绝对没有一面性的，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双刃剑。所以你问我到底是和父母住好还是分开住好，这要取决于你的一个性格了。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很包容，然后呢也愿意去做这种夹心饼干两面调节的，那么你就可以充分的去享受到和老人在一起住的这种便利度和这种舒适感。但是当然了，和老人一起住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不要睡懒觉，因为老人受不了你睡懒觉。就是你再大，在老人眼里你都是孩子，所以睡懒觉呀，然后打游戏呀，然后什么抽烟喝酒呀，反正跟老人住你就会被叨叨，说你这个生活方式不健康，你怎么怎么地，然后可能下雨天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然后降温了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等系列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一些温柔幸福的叨叨你能接受，那我觉得一起住 OK。但是如果接受不了，我觉得就算了吧。三代人不能共一个脏，一个屋，就是相见容易，相处难，就是相处容易，同住更难，就是这样一个递进的逻辑，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刚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答我呢？只有这个大 C 回答了我说，红云和昆巴的组合加昆一教育集团9年一贯制的这个学校，你们觉得哪个的呈现度会更好？我且不说我要偏向于红云吧，但是确确实实，我觉得一个新新出来的这种领办教育集团的9年一贯制的学校，和一个已经有成绩说话的学校，你凭什么？你拿什么去佐证说这个昆一教育集团9年一贯制会优于红云加昆巴的组合呢？凭什么呢？凭你的意识流吗？凭你的意识流吗？就真的很恶搞，我觉得。因为那个置业顾问跟购房者说，说你放心，第一，我们是昆一教育集团的校本部来搬迁到这儿，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校本部，昆一集团教育集团的校本部难道不应该是在翠湖云顶对面吗？难道不应该现在只有个初中部吗？难道现在初中部还就是应运而生了，在旁边又盖了一个新校区，是小学的本部吗？昆一教育集团哪里来的所谓的小学校本部？没有吧？然后居然就是大言不惭的跟购房者说，我们的是第一，昆一教育集团校本部；第二，我们在全西山区乃至是全昆明排名都在全昆明第一。拿什么排的名？拿昆一中这个一字排的名，所以是第一吗？这不是搞笑吗？这不是恶搞吗？怎么来的这样的自信心去吹的这个牛皮？就不怕这个牛皮会被吹破吗？而且吹破，当然对于他们而言，这个牛皮要吹破，也怎么着要等到6年以后第一届毕业生出来的时候，对吧？到底是骡子是马，就溜出来溜一溜了。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购房者再去找这个置业顾问的时候，他应该早就不在这个项目了，或者是说，也许他都不干房地产了。那你怎么去维这个权，对吧？所以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就是真的确确实实，现在对于很多吹着牛皮卖房的这些人，他们的心态就是，反正未来也找不到我了，反正未来我也不在这个项目了，我现在要的就是转化，仅此而已。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包包的这个承诺，大家一定一定不能只听置业顾问的一家之言，或者是中介跟你吹的牛皮。因为你们要理解的是，作为不同的角色，他们站的位置不同，他们 get 到的点肯定也不同，他们想要的结果肯定也不尽相同。对于这些顾问也好，对于中介也好，他们想要的只有一个目的，一个诉求，就是转化，去卖掉它。

0: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现在都可以直接去教体局来进行这个咨询的，不一定是非只听置业棍的一家之言。昨天我在和这个让他去把他的远洋风景卖掉，因为远洋风景现在对的就是鸿运加坤巴，然后说让他来买时代央住的这个置业顾问，跟他说就是你的鸿运算什么呀，鸿运真的一点都不行。然后我说他怎么说鸿运不行的，他说因为他说了就是我这个房子不卖未来会更跌，跌得更惨，所以就是现在卖了那么我可以少跌一点，然后这个学校呢又确确实实又能换一个更好的。我说前半部分那确实这个置业顾问在说的时候确实是真假参半吧，前半部分他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二手房确实是一直在跌，未来会跌得更厉害，未来会更不值钱，但是后半部分就说的全是纯属捏造了。什么叫鸿运没有坤一教育集团的领班好，鸿运它唯一的远洋新干线还是远洋风景，就是在龙泉圈旁边的那个叫远洋新干线还是远洋风景，来告诉我远洋青云赋是不是这个名字啊？你不要跟我纠结这个案名，反正就是画的是鸿运加坤巴，然后就是接着说鸿运，你们不要打断我。鸿运就是其实我觉得好的，远洋风景鸿运最大的一个槽点，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整个全五华区体量最大的小学没有之一，所以呢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这点我承认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真的妥妥的对的是坤巴教育集团的小本部啊，对吧？那凭什么你会觉得它比一个坤一教育集团的领办的学校差呢？哪里来的自信？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3: 当两个人的频率刚好对上时，连最日常的对话都会变得暧昧又温柔。一个名字，一句回应，一个不经意的笑，都像轻声落下的蜜语，在心里反复回响。段奕璇 Sweet Talk。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脆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脆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脆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北京时间13:57继续锁定9.8爱上加，我是方圆，继续通过电波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个内容也还比较感兴趣，也想看看就是在电波听到的声音的那一端到底它是什么样子，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金地风境，金地风境不就是昆巴教育集团吗？没什么好聊的，因为还没有呈现出来，所以就是聊也等于白聊，因为什么都不确定，师资不确定。声源呢现在就是除了这个金地风境，应该还有就是保利大家，还有就是龙湖天境的业主，目前来看这三个小区的业主应该都是划片到这个教育集团去的。但是如果是说

0: 你要把这个包包和现如今的万科城的那个长城新城来做对比的话，那不好意思，我觉得虽然都是一个教育集团，但是真的就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虽然是这个逻辑，但是你也知道龙也有不同形态的龙，也有不同品质的龙，所以这个昆巴教育集团能呈现的肯定是不可能和目前的新城去比的，因为新城毕竟是已经是有了很长时间的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分数的这样一个佐证了，所以就是你要买风镜，我觉得就是价格上你可以等到它差不多10,100的时候，10,100以里的时候去买它。因为我再次强调的一个逻辑是，经济风镜目前未来要开盘的另外两个郭龟楼栋是新规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你买的经济风镜它是老规的产品，如果是说你等新规的一出来以后，老规的势必是会调价的。而且其实说白了，我依然持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表达的那个观点和看法，我不怕你们怼我，就是经济风镜除了位置比能见未来城好一点以外，如果要说包包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能见未来城的那个初中的部分一定会呈现的比这个可能更优质一些。为什么？因为它作为华山教育集团的第一个分校，你们要知道华山教育集团的校长真的是一个很有能耐的女人，她一定会把第一个分校也打出一个品牌效应的，她不会让第一个分校不好的。而且今年你们看到整个全昆明的中考成绩出来了，第一是联华的初中联华中学，第二就是华山中学，所以从中学的这个层面来看，反正都是老规。那么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牺牲一个区位的话，那么能见未来城它的价格也比经济风景香啊，而且也是个现房啊，而且是个精装啊，对吧？那所以我可能会选能见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圆。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关注即时路况，14点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是在东二环的小坝往石虎关立交桥方向石闸大树营立交车多，南二环的石虎关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大，主城方面是春城路的进。

0: 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南坝路进城方向车多，昆玉高速呈贡回昆方向是在昆石三岔口依然车多环行。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加，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报道，8月5号晚，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斌告诉记者，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谢佳梅。他说自己前两天收到了法院的告知书，案件已经进入了审查起诉环节，上面明确写着嫌疑人谢佳梅涉及拐卖儿童。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了解到，在线旅行平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出票日期自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30元和10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智利利洛科洛足球俱乐部8月4号宣布，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队门将沃西尼亚正式加入该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先来看一下昆玉高速呈贡段小雨17到25度，晋宁段小雨16到25度，玉溪段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宽高速的安宁段小雨17到24度，陆丰段小雨18到24度，楚雄段阴转阵雨18到24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马龙段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曲靖段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8到25度，石林段小雨18到27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小雨转阵雨17到24度，武定段阵雨转阴17到25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指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和您继续走进的是今天的9:18爱上加。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应急常识365。
7: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8: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灾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9: 家有很多

0: 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Nice， 春城华府二手180能买到吗？180你要买多大的户型产品？而且现在如果你要去买春城华府的二手房，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不去买春城书院129的现房呢？在价格面前你为什么非要去买高不买低呢？在价格面前你为什么要去买个毛坯不买个精装呢？在价格面前同样都是现房，你为什么要去买个二手呢？没必要的。好，我们来聊一聊那个丹霞对面是不是盖了一个学校，是高中？丹霞翠雨对面，丹霞翠雨对面哪里有这个，哪里有地盖学校啊？丹霞翠雨对面是一大广场啊，哪里有地盖学校啊？如果你说的是药府旁边的那个地块，那盖的是小学啊，春城教育集团的大观校区啊。然后好，我来说说这个维权的事情啊。当时博森林宇的营销总打电话给我，也是说因为他们被投诉了，之前呢他们是把负一层的车位都拿出来可以月租的，然后因为大家都觉得负一层离电梯口又近嘛，走的又这个少嘛，然后就都停在了负一层的电梯口旁边的车位。但是呢后来把这个车位打包给了一个公司来进行这个销售以后呢，这个公司呢就把负一层的这些车位给锁起来了，然后拿了卖。但是呢没有是说这个负一层的车位锁起来了就不让这个业主去月租了，你可以月租，只是不能停在负一层在电梯口旁边的这个黄金位置的车位了，只能绕远一点，在电梯口远一些的车位去停车了，而且且依然是给你月租的350块钱一个月。那么这个事情他们去维权了，他们觉得凭什么呢？你凭什么要把这个车位锁起来呢？就凭车位的产权是人家的呀，人家爱咋咋地呀，对吧？人家又不是说没有给你月租，又不是说不拿出车位来给你停车，那是他的问题。那但是人家现在是拿出车位给你停车了，只不过是说车位的位置离电梯远一点，仅此而已。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以后，也是更多的是站在了业主对立面的声音在进行这个评论。而金地世博一号现在的一个逻辑是说，业主说了，之前他们也跟我，就是也有业主之前也跟我发了微信的私信，然后说就是让我去维权，然后我没接，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确确实实不适合，这真的不是什么维权的点，这我觉得开发商没问题，物业也没问题。说经济世博一号当时他的车位在刚刚交房的时候是免费让业主停的啊。首先先来说一下金地世博一号的物业是华夏的物业，然后呢一开始是让这个业主免费停放的，然后从这个月开始车位要收钱了。如果你临停的话，就按照政府的一个他们申请的临停的一个收费标准来进行缴纳。如果你不想临停，你包月的话也 OK， 350块钱一个月。然后业主炸了，业主说凭什么要350块钱一个月？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位置在这个北三环了，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周边的停车位的收费情况，没到那么贵的一个月。那其实首先在金地世博一号周边的小区都应该是很老的小区了，除了那个什么中粮烂过尾的那个楼盘是一个次新房的项目以外，

0: 其他中真的都是十几年以上房龄的老房子了。那么这些老房子的这个整个车位的一个品质和地库的呈现度和你金地世博一号的这种地库呈现度肯定是不一样的呀，品质也是不一样的。350一个月，我觉得其实说真的，我自己觉得华夏还是够良心的。你们觉得350一个月在那儿真的很贵吗？当时旭辉的《博森林语》的也是在说350一个月太贵了。那所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维权是可以。就像我现在陪着粉丝去接房，我自己也说了我自己的问题了，就真的因为现在接房的整个交付过程还是和两年前相比，那简直就是有质的提升，有质的飞跃，都不叫提升，是质的飞跃和整个情绪感拉满的飞跃。所以就是我基本上现在接房的过程都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你不能在入住以后依然在觉得像那些年的房地产市场开发商都是一个和你站在对立面的这种角色呀。我觉得而且现在真的珍惜你们身边你们目前觉得能够提供还不错的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因为物业公司现在人家也很任性了，物业公司如果缴纳就是收缴率很差的话，人家也会主动撤场的，不用你们赶我，我主动撤场，你们去试试没有物业服务的这种小区到底会是什么样子。首创裕华州到现在也还是这个鬼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住在这个屋檐下，住在这个小区里的，物业也是你们这个小区的一份子，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够和物业有一个更好的融洽的相处关系，其实是对于这个小区未来不管是二手房价还是对于你在这个小区生活的一个感受而言都是有利而无害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交通9:30，平安贝贝。
9: 建筑工地的水坑、废弃的矿坑、农田边的水塘、公园里的景观湖，看着水浅，有的地方一脚下去就是个深坑，这些地方绝对不能让孩子靠近，更不能下去玩。

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走进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我想说的是，昆明未来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分化也会就迎合全国面的一个趋势，未来整个居住的一个户型大小的选择上，我之前每每跟大家在直播也好，在这个线下一对一的沟通交流也罢，都在说，如果你现在是要往商品房的这个赛道去靠的话，那尽量就不要去选100平以下的房产的房源了。为什么？因为100平以下的房源未来真的只会沦为不动产。因为如果我但凡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买100平以上的房源，我更多的未来会选择的是保障型配售型住房。第一，价格比商品房低很多，第二，区位优势也不见得就是有多差，而且它和保障型租赁住房不一样，它是可以像商品房一样来这个享受周边的一些学区商业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政策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足够的上车实力了，就一定商品房要往100平以上去靠。而且其实现在在主城100万以内的新房，如果你想要这个买新规的，那么你就要看到面积起步都是128平的，128平起步的。真的，如果是说你要买新规的产品，可能现在就只有一个都会半岛的27，它还有个100平以下的房源，要么就真的是只能往城供去靠你的预算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聊的新规的产品，未来更靠的就是真的正儿八经的商品房，商品的归商品，保障的归保障。未来的新规的商品房，120平起步，120平是一个入场券。比如说你看景云絮嘛，景云絮的这个入门的这个户型界面就是117到139，对吧？然后像锦华絮也是一样啊，128平以上啊。所以就是从目前来看，未来在开盘的这些新规产品起步都是120，真的起步都是120。你看10月最小户型115，一梯一户电梯入户，联大书山2期，1期还有90多平的，2期全部是117到139的大四房了，大四房了。然后像这个89平的小三房，万科也不太做了，唯一还有类似的就刚才提到的都会半岛了。都会半岛的这个2期有83平的，其他没了。刚需小户型在新房市场当中，基本上我觉得未来可能会销声匿迹，然后就更多的真的会是遗留的这种产品了。时代央住上半年推的9号楼，97到140平，虽然是新规，但是起步面积也较早期的像什么80平的这种也还是明显提高了，97平的。那么所以就是未来的未来，在选户型的过程当中，大家更多的还是往100平以上靠。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来看一组数据。明腾的数据显示，在去年昆明一共成交了57宗商业用地，然后呢，这个成交体量呢是335万立方，是近五年来最高值，其中涉及住宅的占比高达了90%。而这些新出让的地块都有一个统一的相似点，就是低容积率，然后高品质的改善住宅，因为对于限高都是80米的这样一个限高。不管是箭头还是邦泰，你们也看到了，基本上没有谁会去做纯刚需的产品，箭头就更是了，真的九子夺嫡的这9个辅系产品，哪个不是一个塞着一个的贵，对吧？而且就是未来在下半年，我也说了，除了邦泰的西山絮，就是锦河旁边的那个，还有就是邦泰的安澜书院，这两个不是四代宅的产品之外，其他新开盘的都是四代的这个产品的呈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新盘做不做小户型已经是一个全国的市场共识了，都不仅仅是

这个昆明的。克瑞的数据显示，新规的产品在市场 上的占有率呢，去年同期的 19% 已经跃升到了今年的 38%。 新规的产品的市占率啊，一年就提升了19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了。所以呢，刚需购房者也就直接是被推向了二手房市场。如果你依然只是想100万以内来上车一个房产的话，目前确确实实只能去看二手房，而新房市场聚焦的都是改善的群体。而且也确确实实，现如今想要上车新房的这些群体都是至少手上有一套老规的产品已经是去化完了的，然后是来置换的产品更新迭代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新房市场的成交结构也在向大面积段倾斜，120到140的面积段在新房的成交占比中，在各面积段当中增幅是最明显的。上半年占比达到了24.2%，同比增长了3.3个百分点，是五年来的最高。户型面积120到140，那么新房的成交重心持续向大面积转移。比如说昨天晚上在这个交流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他当时是买了130的景云絮的跃层，但是后来才发现跃层原来不是下面是130，上面这一层也是130，就是做了隔板以后上面只有40平方米，所以得房的面积只有169平。他就觉得169平确确实实不够住。我说你们几个人？他说三口之家。我说169，你三口之家，你跟我说不够住？他说我就是想换大的，因为已经住过商品房的小房子了，我现在要换我就要换大的，而且换了大的我可能就是10年内不换了，所以我要往170这个户型面积段往上走。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做新产品的都要往这个大面积去做，就是因为现在毕竟在换房置换阶段当中的这些群体，卖了原来老房子然后换新房子的起码占据了市场份额的一半之多，对不对？所以呢，旧规改善项目的客户是明显是目前的这个新房改善购买群体的主力军。而且关键你们也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元素原因，就是因为土拍市场核心区域的地块的容积率普遍都是很低的，那么就天然低容积率只适合打造改善的产品，谁二点几的容积率去盖个高层超高层嘛，对吧？而且就是限高也是有要求的，那谁低容积率80米限高去盖2梯4吗？去盖3梯5吗？那除了像龙湖天境这种没有办法，对吧，它是因为待建的，它是因为原来的这个地就已经是使用年限只剩50年了，然后条规也已经是尽力了，那不然没有这个真的是正儿八经纯地块拿了纯禁地以后来盖这种2梯5、2梯4的，现在基本没有，对吧？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刚需购房者也这个成了就是牺牲的这一波群体了，因为他们肯定不是受益者，他们只能通过买二手房帮上一任房主去完成置换，就变成了食物链的最底端。然后呢，就自己是天然的被挡在了新房市场的门外。所以今天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小朋友，他今天中午在食堂和我遇到的时候，他就在问我，他说袁姐，我现在就是80万，然后我想在成功买个房子，你觉得我买哪个项目会比较合适？那么之前我就跟他说他可以去看看云绿苑，但是呢他又跟我说云绿苑他不喜欢，因为他妈和他一起去看了，觉得品质没有那么好，然后小区环境也一般般。那我说因为这个是保障房嘛，配售房保障性住房，你要和商品房的这个整个物业服务啊品质去比，它毕竟还是肯定有差异的，因为价格5700就放在那儿嘛。那你80万如果不买这个的话，你就只能去买个二手的这个房子，但是你现在80万买个二手成功的房子，你未来你到你结婚了然后你想换个房子了，你这80万买的二手房真的很难再卖得掉，就算卖得掉肯定也是亏的，不可能80万买的二手房未来3-5年以后再卖80万是不可能的，这个已经是成为了一个不可能的命题，而且是确定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还不如先租房住一下。今夕何夕点了小风车，好的，我晚上一定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取得沟通联系。然后成功现在没下，成功现在没下雨，现在为了包包小哥同学，所以我说了，就是包包这个东西我

不能展开说，不然会被关小黑屋。因为毕竟目前对于学区这件事情，整个这个直播的话术端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小哥同学你可以先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我要跟你聊一下，我才知道到底就是是不是他跟你的适配度最高。

0: 哎，尿路感染导致的，就是我们说的尿频、尿急、尿痛。那甚至有的患者说，哎呀，排尿的时候像刀割一样的，或者说这个烧灼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包括有的患者朋友就是尿路感染已经继发了有血尿的这种情况。那么你用这个方子，基本上第二天，我们说就可以感觉到明显症状上的一个缓解。
1: 嗯嗯，
0: 尤其你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因为糖尿病的朋友他免疫力是很不好的，很低下的，像这个方子他更适合用啊。包括你像有的朋友，就我们说的抗生素已经这个耐药了，没法解决了，你这个方子它同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因为这个猪苓汤啊，它可以帮助大家改变我们体内的内环境，它可以让你的代谢恢复正常，它可以让你的免疫力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大伙儿想一想，这个内环境改变了，免疫力提高了，那么有害的细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不管就是我们说的是多么奇怪的啊，或者说多么狡猾的这个细菌病毒，它都不可能在一个免疫力正常的、温度和湿度正常的人体环境里面它生存。
1: 对，
0: 而且更好好在哪儿呢？不光是把这个细菌病毒消灭了，它同时呢，使我们身体当中它有益菌大量的一个繁殖。
1: 哦，
0: 这不就达到一个平衡了吗？
1: 是，
0: 坏的我给你干掉了，好的我给你培养出来了。
1: 嗯，
0: 哎，达到这种动态的一个平衡了。那你尿路感染还会反反复复的发作吗？它自然而然不会了。
1: 嗯，
0: 你像临床当中吧，我用这个方子治好了很多这个尿道感染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即便是很顽固的这个尿道感染，我们通过用这个方子，患者都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只要说你确诊是有这个尿路感染啊，不管说你什么原因所引发的，也不管说你有没有这个糖尿病，这个方子它都对症。
1: 嗯，
0: 那么我希望呢，就是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我们把这个方子都给它记下来，然后可以来配合使用一下。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记住啊，甚至包括可能有一些啊具体熬制的这个方法大家呢也可能没有记下来，这个就给咱们场外呢打电话啊，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一对一的再给大伙儿呢来指导。
1: 嗯
0: 嗯，当然呢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我们说呢有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患者，一个是用这个方子，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是要重点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说治疗这个尿路感染以外呢，那么糖尿病你像各项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血脂，包括血尿酸，这些指标的一个平稳稳定，这个也是关键。
1: 嗯，
0: 啊，就是你原发的问题一定要控制好，原发问题如果控制不好，那么继发这个尿路感染它就避免不了是反反复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是重点要提醒大伙儿一下。当然这样呢咱们说也有利于说避免了其他疾病的一个反复发作。
1: 对，
0: 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病和糖尿病都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而反过来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它是可以引发到我们全身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身的这个并发症的。所以我们整个的治疗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得到的。那么如果大家呢我们说有治病用药方面的这些困惑，这个可以随时给我们拨打电话啊，跟我取得联系，我会呢根据大伙儿的情况，我们针对性的给大伙儿来指导，因为针对性的用药呢它的效果是要更好更理想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都能正确的对待疾病，我们正确的处理，正确的用药治疗啊，也希望大家呢早日恢复健康。
1: 是的，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正如梁教授所说的，面对疾病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正确的处理，正确的治疗。那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啊，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了，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 马上回来接通朋友们打来的热线。

0: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1: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0: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2: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打进我们热线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梁教授吧？
5: 你好，是我。
4: 哎呀，梁教授，你好，你好，终于跟你说上话了，太想跟你说说话了。
5: 嗯，欢迎你。
4: 真的非常感谢梁教授，我呢听过你的那个从医，哎，那个之路，哎，包括那个你们梁氏中医那个传承
5: 啊，
4: 哎，到现在那个就是西医那个临床经验啊，
5: 啊，
4: 哎呀，遇到了那个个体疾病的那个治疗，
5: 嗯，
4: 啊，能够中西医结合辩证，开出更加有利于治疗的那些方案
5: 啊，
4: 真的太让我感觉就是敬佩了，
5: 过奖。
4: 哎，咱们那个患者身边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好医生、好大夫，
5: 啊、
4: 真的太谢谢了
5: 啊！像咱们开办这个节目，我们就是想大伙儿一个电话就告诉你的病怎么治疗，
4: 嗯，
5: 这样咱们就化繁为解了，对吧？
4: 就是就是，我呢也说句良心话，就是你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那些心声，
5: 嗯
4: 啊，都想早点好，
5: 对，
4: 确实是这样，
5: 嗯，
4: 哎，都想少花钱，
5: 少花钱，
4: 简简单单的啊、
5: 嗯，
4: 轻轻松松的就把那个病啊给治好，
5: 对，
4: 在你这儿我感觉都能够实现，
5: 对，都可以实现，
4: 对
5: 啊，大家听的时间越长，其实你的收获呢会越大的。
4: 对对对对，
5: 嗯嗯，
4: 我跟你说，我呢也是那个老那个糖尿病了，
5: 啊
4: 啊，这一晃嘛到现在也有18个年头了，
5: 哦、
4: 啊，就是健糖那个药呢，二甲双胍啊、
5: 嗯，
4: 反正那也不行了啊，那个胰岛素呢后来也打上来，
5: 嗯，
4: 都打到28个单位了啊，
5: 嗯、
4: 完事儿呢，那个病发症呢就是后来呢也没控制住，心脏的这块呢也不好，
5: 嗯，
4: 并且呢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不能够多说话，嗯，不能够多干活，
5: 不能累着了。
4: 对对对对，
5: 嗯、
4: 那个血压高的时候呢，都150多、
5: 哦、啊，怀孕有高血压。
4: 并且呢，我、
5: 嗯、
4: 啊，我还有失眠，
5: 嗯，
4: 就是那个夜尿多，
5: 啊、
4: 嗯，不少夜呢，就是这样、
5: 嗯。
4: 不过呢，通过你的那个指导，从那个调理肾脏入手，改善那个细胞用糖那个功能，提高那个胰岛内的那个环境。
5: 嗯，
4: 我跟你说，我现在那个并发症呢，现在都改善了，
5: 啊、
4: 而且呢，我现在那个心情啊可好了，就心里有底了，不害怕了。我这个糖尿病呢，
5: 啊、
4: 就是能治好了、嗯，也不担心就是出现那个心梗啊、心衰啊或者中风这一类的了。哎呀，这个真的心里也踏实了那种。
5: 听着就很高兴的啊。
4: 对对对对，
5: 就是说这些方法用上以后，然后总体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5: 啊，因为糖尿病也好，包括这个并发症也好，其实它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肝肾阴虚而导致五脏俱虚的这么一个病。
4: 嗯，
5: 为什么你像我们从糖尿病包括并发症，我们要从调肝调肾来入手，我们最终让心肾相交了。
4: 嗯，
5: 让肺肾互通了，让脾肾互化了，让肝肾同调了，最终实际上就是把你的五脏，把你的气血，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糖代谢、脂代谢、蛋白代谢，它全部恢复。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包括像这些并发症也好，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和控制的啊。
4: 对对，你说

0: 差
1: 另
0: 不
1: 外，
0: 多。
1: 我问一下，就是这方面恢复的不错，你这个睡眠这一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那个睡眠呢，现在也改善了挺多的。
1: 啊，
0: 我原先呢都要吃一片，就是艾司唑仑。如果不吃根本没法睡。我呢现在呢就是10点钟睡觉，能睡到4点多钟。白天中午的时候呢，我躺在沙发上，我还能睡半个多小时那样子。晚上呢，哎，我基本上到点儿，哎，我这个睡意就来了。
1: 哦，睡觉好了以后，感觉身体很舒服，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睡眠我们说它是基础，一个人睡好觉了，实际上五脏它得到滋养了，包括你的细胞，它也得到一定的这个滋养了。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还有我这个夜尿这一块吧，我跟你说一说啊，真的那时候是越睡不着觉，那个越想上厕所，啊哈，一晚上就得3、4次吧。哎，现在那个睡眠好了，这也不就是这样折腾厕所了。第二天呢，哎，我感觉这个精神也好了，
1: 好
0: 现
1: 多
0: 在，
1: 了
0: 啊，有精神了。完事儿呢，我早些呢还有那个血压高嘛，那时候都155、156嘛。现在呢，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可好了，基本上都在125到130那，
1: 哦，低压能维持在多少？
0: 低压也在80左右那样子。
1: 这个
0: 对
1: 血
0: 对对，
1: 压堪称黄金血压指标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我也特别特别高兴。
1: 因为这个血压下来，咱们说是个大事儿。你血压跟血糖的平稳都是大事儿。这个最
0: 确
1: 起
0: 实
1: 码
0: 是
1: 保
0: 这样。
1: 证你全身心脏也好，大脑也好，它的供血是足的，不会说我担忧，哎呦，我心梗了，我脑梗了，我脑出血了，起码这些问题它避免了。
0: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呢也心情也好了，人也高兴了，无病一身轻嘛。原先呢，我跟你说，我吃了不少药，哎，都不行啊。
1: 原来吃过好多药不好使，其实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我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药不好使，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因为这个药，它从研发到生产出来都经过3期的临床的，而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用药用的不对称，或者说呢，你用药的量它是有误的所导致。
0: 对
1: 但是
0: 对
1: 我
0: 对，
1: 觉得好在哪儿呢？你没有自暴自弃啊，没有说我就这样了，我也不管了，反正也没效果，咱没有自暴自弃。反过来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听完节目以后，哎，第一时间打电话问，包括给的方法，我们好好的配合。你想想这个多好啊！如果说听了节目，你连个电话你都不打，或者说我给了你方法，你配合你都不想配合，你哪会有今天这么好的这种恢复呢？对吧？
0: 确实确实。真的，我也非常有幸能够认识到梁教授啊！
1: 咱们有
0: 我
1: 缘。
0: 呢，平时呢就是做的笔记，这一看梁教授说的那个，确实感觉非常有道理，还真的感觉挺好的。我呢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那个健糖药吧和就是打那个28个胰岛素的这一块呢，现在都停完了，
1: 就是
0: 而且
1: 说，
0: 呢那个。
1: 你降糖药和胰岛素该停的停，该不吃的都不吃了，是吧？
0: 对对对，并且呢，这个血糖现在也没高，一直呢，它也能稳定在5左右。
1: 正常范
0: 而且呢，
1: 围
0: 对对对，而且呢，我现在那个饮食这块呢，我现在慢慢的也放开了啊，现在吃得好啊，也吃得饱了，
1: 不
0: 整
1: 错，
0: 个人呢，我就感觉就是特别精神，特别好，真的太谢谢了。
1: 非常好。咱们现在降糖药不吃了，胰岛素不打了，包括这些并发症得到很好的恢复。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脏腑的功能、细胞的功能，说明我们人体对糖、对脂肪、对蛋白整个的代谢它完全恢复了，非常好啊。
0: 真的太感谢你了，还有呢，我这个心脏呢，现在这一块也好了。那我还去医院检查了一下，也没有那个心律不齐这个问题了，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1: 所以说，你看，一个电话都解决了。
0: 对对对对，哎呀，真的是特别好。还有那个连教授，上次呢就是有那个难言之隐，就是那个尿路感染，没好意思和你说，我用你前面讲的那个治疗尿路感染的那个汤药方剂，也能好的话就更好了。
1: 好，这么说吧，那个方子是一个广谱的针对尿路感染的一个方法，它是张仲景的一个名方。就专门针对尿路感染的，他
0: 那
1: 那
0: 太
1: 个
0: 好了。
1: 方子的配伍是这样的，我再告诉你一下啊，
0: 好嘞好嘞，我记一下，我记一下。
1: 你记一下啊，这个猪苓、茯苓，然后再有滑石、
0: 花石啊，
1: 泽泻，
0: 哦，对
1: 这
0: 啊，
1: 是各50克。这个滑石呢，我们用这个纱布给它包好了。就这
0: 好
1: 四
0: 的。
1: 味药，它是放在一起水煎，我们煎2次，然后把2次的这个药汁呢，你给它混合在一起。 阿胶呢它也是50克的这个量。

0: 阿胶我们是单独用这个黄酒少量的黄酒给它蒸化了，蒸化以后呢，就跟这个药汁混合在一起，这是七天的量，一天是一早一晚各一次就可以。这七天下来，你自己有感觉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尿道口的这个疼啊。啊，包括甚至有的人就是这个尿急呀等等，就很多的一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没有
1: 哦，哎呀，
0: 了。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记好了
1: 真
0: 啊。
1: 的，哎，记好了，记下来，记下来。
0: 好好用啊，其他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1: 对，其他没啥问
0: 啊，
1: 题了。
0: 好
1: 好，非
0: 好，
1: 常感
0: 祝
1: 谢，
0: 你
1: 非常
0: 健
1: 感
0: 康
1: 谢。
0: 长寿，再
1: 好。
0: 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两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4: 你好，梁教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4: 哎呦，梁教授，我这一听到您声音呀，我就特别激动，因为啥呀？我真心的觉得，就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给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就像您讲的，让大家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的好病啊。
0: 对。
4: 所以呢，给您打进电话，我也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给大家伙儿问诊看病，
0: 应该的。
4: 尤其是您说的这句话呀，我很感动。就是让大家看病治病的方式啊，化繁为简，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方便呀。
0: 认真听咱们节目了啊，
4: 哎，
0: 确实就应该这样。因为本
4: 是
0: 身你
4: 啊。
0: 想，患者他有病，很痛苦，很遭罪。如果很复杂，其实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中间这个时间可能就给患者耽误了啊。
4: 对。
0: 所以说，大家的这种苦，大家的这种难，我比任何人都了解、都理解。而咱们开办这个节目干什么？就是给大家呢把这个方向把握对了，不让你们走大弯路，给大家把药指导又明白了。咱们没有必要乱花钱、乱吃药，把这个疾病
4: 对，
0: 得到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啊。
4: 听您说这番话呀，真是打心里感谢梁教授，真是说到我心里了。你看我今年74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高，就是三高呗，一直没啥症状。就是最近两年出现过啥现象呢？有时候他突然犯上那一阵儿，他就迷糊啊。这一迷糊，左半边身子就不会动弹了，半个多点儿左右，我能缓过来。
0: 但你这个不好，因为你有三高的基础，尤其是
4: 是
0: 一
4: 啊。
0: 边身子我们出现这种和另外一边不一样，就像你说的，我不能动弹了。有的人吧，可能就是像一些麻木啊，或者说不太灵活，这个告诉你是什么？有可能是有脑梗塞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可能。当时吧，你有必要尽快到医院里去做一个脑部的 CT 的。
4: 到医院了，反正一轮检查，最后结果说我是脑梗，就让我留院治疗了。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明显的治疗效果。出院以后我还是时不时的脑袋疼、脑袋发沉哈。平时就吃常规的降三高的药，然后呢又加点这个溶栓的药吃着。所以心里压力大，感
0: 理
4: 觉
0: 解，
4: 啥呢？我这身体里一直埋着个定时炸弹，就怕你说脑梗来个二犯，哎呀，那就麻烦了。我就
0: 对，
4: 找您，就是想问问怎么能一次性治疗好。我也不想再做重复的检查、重复的用药。哎呀，不想再看病花那冤枉钱了。
0: 其实老同志，你这个想法做法非常的对，就像你说的，我继续重复的去做检查。我继续重复原来常规的用药，其实就一个结果，就过一段时间就二犯了，可能就三犯了。
4: 是啊，
0: 因为再犯病，大伙儿可以想想，可能就完全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
4: 对，
0: 了，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如果在关键的位置堵塞了，它也会危及到生命的。其实很多患者都走过这样的一个弯路，吃过这样的一个大亏的，所以你这个想法非常对。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能解决。你平时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和降脂药，这个暂时还要吃，不能说马上停了，暂时还要吃啊。然后你再联合。

0: 学府逐鱼丸。
1: 啊，学府
0: 逐鱼丸，
1: 好
0: 啊，这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名方。其实通过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学府是什么意思？就是血的家。逐鱼是什么？就是把它里边的这些淤毒毒素垃圾全部清理干净，排出去。哎，你想一想，咱们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它就是因为血毒大量的淤毒毒素垃圾堆积着，排不出去，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它给你排出去以后呢，你的血压能下来，你的血脂能下来，你的血糖也能下来。那么等这些指标逐步逐步下来了，很稳定了，其实我们像降脂药，包括部分的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它是可以减量吃，甚至可以说是不吃的。
1: 哟，那可太好了。
0: 嗯，你就把这个配合一下啊。嗯，像生活当中清淡饮食，包括咱们坚持配合锻炼，这些是有必要的。
1: 嗯，
0: 祝你健康长寿，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您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想寻求最专业的帮助和解答，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参与进来，我们将会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电话切到我们直播间了。
5: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呀。
0: 嗯，
5: 这个梁教授，我首先哈得感谢你
0: 啊，上来就感谢我啊。
5: 你呀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您原来在医院哈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哦，
5: 我叫张素雅。
0: 嗯，
5: 沈阳的。
0: 嗯，
5: 哎呀，我没想到哈，你说这不用去医院，不用排队了，不用花一分钱了，就能和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通上电话，哎呦，这也太好了，你说说。
0: 只要对大家好，对大家有帮助，咱们说我们这个工作就没有白做。嗯，为什么开卖这档节目呢？就是为了解决大家看病难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患者朋友，咱们说确实外出不方便，去医院不方便，开卖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不出门，你打一个电话，不需要花一分钱，咱们就可以把你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5: 可不是呗，你说。
0: 嗯，
5: 所以说呀，这谢谢你了，梁教授啊。哎呀，
0: 客气了，
5: 谢谢您的付出啊。
0: 嗯，太客气了。
5: 梁教授，我原来不是那个糖尿病嘛。
0: 嗯，
5: 然后这心脏吧也不好啊，每天就口干口渴的。
0: 嗯，
5: 然后睡眠吧也不好。
0: 嗯，
5: 尿频尿急。但是哈，上次你给我开方回来之后啊，血糖就正常了
0: 啊。
5: 哎呀，各项指标哈都挺平稳的，
0: 不错。
5: 嗯，睡眠那也好了，也不尿频尿急了
0: 啊，那恢复的不错啊。这就是我们方子开对了。
5: 对，
0: 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这是必然的。
5: 可不是呗。
0: 嗯嗯，
5: 但是哈，梁教授啊，我最近睡眠又不好了，可焦虑了。
0: 嗯，睡眠又不好了，特别焦虑。
5: 嗯，
0: 我想问一下，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原因吗？就出现这个情况。
5: 哎呦，梁教授让你说着了，我家闺女检查出来子宫肌瘤
0: 啊，
5: 5点多呀。
0: 啊，5点多，偏大一点。
5: 嗯，给我愁的呀。
0: 嗯，
5: 我不知道是手术好啊，还是保守治疗好。这不，梁教授啊，你呀，
0: 嗯，
5: 你给我拿个主意行不行？
0: 完全可以啊。嗯，
5: 谢谢。
0: 嗯，其实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
5: 对，
0: 可能你的想法就什么呢？嗯，不想做这个手术。嗯，因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开

0: 开刀做手术对身体的这种损伤太大，打伤元气，谁都不想做手术。我们大夫也是一样的，能不手术肯定是尽量不手术的。但是可能你又想，如果不手术，说这个吃药万一这个小不了下不去，怕它再长大，或者说出现一些别的不好的这个病，你的担忧顾虑主要是在这儿，对不对？这个我基本清楚了。他的这个情况，我给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最佳的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先做手术，后期呢再用中药来调理。当然，我得告诉你说为什么他得做手术。说如果他的情况没有必要做手术，我们肯定不会让患者无缘无故去动这个刀子做这个手术的。你想他5个厘米多了，多大？鸭蛋这么大小，对不对？
1: 对呀。
0: 那么保守用药的话，它是很难完全把这个肌瘤给它全部消掉的，就是可能你好不容易稍微小了这么一点点，小1个厘米，没多长时间它又会给你长大了，这个已经太大了。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说：“哎，我这个能给你消掉，我就有什么告诉你，那是骗你的，不负责任的。就是5点多以上的，就是保守用药是很难完全消除掉的。
1: 对
0: 如
1: 哈，
0: 果说你们家孩子他这个瘤体，比如说我们在3点多左右。”我就直接告诉你，肯定就是保守治疗了。所以他5点多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手术微创给他拿掉，然后术后1个月吧，你再给我打电话，我给他用中药调理一下。手术之后为什么要全面的调理？第一个调理让他这个体力，包括这种免疫力全面的一个恢复。另外，我们通过药物的调理，主要是防止他复发。你手术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容易还长，防止复发，防止变异，而且全面的我们通过调理以后呢。起码他别的地方也不会说再长出这个肌瘤呀、结节呀、增生呀、囊肿呀，这样把别的问题咱们也给他全面避免了。所以最佳的方案就是手术，后期我们再通过中药的一个调理为更好，
1: 哎
0: 明
1: 呀，
0: 白了
1: 那
0: 吧？
1: 太好了，
0: 这回知道方
1: 两
0: 向
1: 教
0: 了，
1: 授，你这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哎呀，我得谢谢你，我真的谢谢你，你这
0: 应
1: 原
0: 该
1: 先你
0: 的，
1: 是治好了我的病，今天你又真的又给我治好了一个心病。
0: 应该的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医疗就应该是这样的，得病其实已经是很痛苦了。那我们医疗的价值在哪儿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这个病，我们说他适合用中医，我们就要给患者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治疗。他这个病适合用西医，那我们就用西医西药的方法解决。当然，如果说患者这种病情太复杂了，他适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就中西医结合来给他治疗。他这个事儿不大，这个愈后
1: 啊！
0: 非常好，完全可以康复的啊。
1: 哎呦天哪！谢谢梁教授，谢谢梁教授！
0: 好，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个心呢可放肚里，
0: 放肚
1: 就
0: 里
1: 安
0: 了，
1: 定下来了。
0: 定下来
1: 那
0: 了。
1: 我不
0: 好，
1: 打扰你了，梁教授，再见啊！
0: 好，
1: 哎，
0: 再见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梁教授的耐心解答。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劳骨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够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持续关注，同时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随时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岛
6: FM 91.8，
7: 北京时间16点整。Four,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石虎关到民权村立交车流量比较大，在南二环上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东二环从石虎关到石闸全线车多拥挤。在主城区呢，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环城南路上车流量也都较大。昆豫高速公路在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一段，在昆石三岔口路段车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部分路段仍在下雨，车友们雨天出行一定注意安全。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 记者五号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3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七月进出境旅客31.6万人次，环比增长7.8%。暑期跨境游迎来高峰，目前昆明机场口岸载飞国际航线46条，通达17个国家和地区，经昆明机场中转国际及地区通城站点达33个，国内通城站点达80个，通城航线网络覆盖南亚、东南亚主要城市。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五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五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了首映礼，并将于7号在印尼院线正式上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5到22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18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3到28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所有人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坐后排也一样。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别抱在怀里。急刹车的时候，您根本抱不住，也别让孩子把手和脑袋伸出窗外，一个急刹车就骨折了。
6: 妈妈莎莎，
7: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9: 轻易跌倒，哈巴拉！
10: 哎，狂老哥，你说有好多禅师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头昏、恶心的症状哦？
11: 哦，小平平，这个就是懒中暑啊。

0: 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1: 懒中暑，慢慢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0: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1: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那倒不是胃肠感冒。
0: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1: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0: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1: 那这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0: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空调温度呢，莫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火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1: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0: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莫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1: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0: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1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1: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长辈父母些更容易懒中暑啊。
0: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加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房上，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周末露营健康贴士。周末奔赴山野露营是当下超火的解压方式，但惬意的户外之旅暗藏晒伤、蚊虫叮咬、肠胃不适、受凉感冒等诸多健康隐患，稍有不慎，快乐露营就会变成伤身之旅。露营健康防护关键在提前准备，重点防护，才能规避大半户外不适。提前备物，规避基础风险。一、必备健康物资清单，在露营基础装备外，这些防护用品缺一不可。防晒装备 SPF50+ 高倍防晒霜、防晒衣、遮阳帽，无惧户外无遮挡紫外线，避免晒伤老化。防虫用品，户外驱蚊喷雾、止痒膏，针对性防护草地、水边多发的蚊虫、蜱虫叮咬。应急物资，创可贴、碘伏等简易外伤工具，应对户外磕碰划伤。常备肠胃药、抗过敏药、感冒药，应对突发不适。二、户外专属穿搭，优先穿宽松透气的速干长袖长裤，防晒防蚊防划伤，搭配防滑耐磨徒步鞋，杜绝拖鞋高跟鞋，避免滑倒崴脚。重点防护，避开高频误区。一、硬核防晒，拒绝晒伤，防晒霜提前涂抹，每2到3小时补涂，重点遮盖脖颈、脚踝等死角。10点到16点紫外线最强，减少露天久待，及时到阴凉处休息。二、防虫防蜱，警惕隐形伤害。帐篷选干燥开阔、远离积水杂草的区域搭建，全程拉延拉链，不直接躺卧草地。游玩后及时检查皮肤。重点提醒，发现蜱虫附着皮肤切勿硬拔，

0: 需专业处理，防止感染。三、饮食卫生，守护肠胃健康。生熟食材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肉类海鲜必须彻底烤熟，不喝生水、山泉水，只饮用瓶装水。清淡适量饮食，不暴饮暴食，减少肠胃负担。四、防潮保暖，预防感冒不适。山野昼夜温差大，湿气重，夜间睡觉务必铺好防潮垫，关好帐篷门窗，避免夜风直吹身体。睡前及时添衣，减少温差带来的受凉、关节酸痛问题。五、适度游玩，预防中暑疲劳。户外游玩少量，多次补充温水，避免脱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立即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淡盐水，症状加重及时就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赶集想义诊，曲靖麒麟中医药惠民活动走进农贸市场。近日，曲靖市麒麟区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文化惠民活动在白石江街道何家屯农贸市场举行。麒麟区人民医院、区妇保院及各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场设点，70多名医务人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和义诊活动，将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发放宣传资料，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国家中医药法律法规和日常养生知识，普及治胃病理念。多家医疗机构现场熬制乌梅饮、薏米党参茶等养生茶饮，供群众免费品尝，并同步开展义诊服务。医师们通过望闻问切为群众辨证施治，开具个性化调理方案。在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针灸、推拿、三伏贴灸等传统适宜技术与身体松解仪、远红外理疗护腰带、超声波治疗仪等现代理疗设备齐上阵，吸引众多群众体验，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活动还设置猜谜送香包趣味互动环节，将中医药知识融入灯谜之中，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养生知识。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周四的下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聊这么一件事儿。你知道吗？曾经有一种传染病是和天花齐名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它已经离开了我们的视线，离开了我们的世界。但现在，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它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而现在正在卷土重来。那这是一种什么病呢？答案就是白喉。说起这个白喉，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陌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在刚出生的婴儿们按预防接种的那个证书上面看到的这个名字。与这种传染病名字相对应的这个预防针就是白百破啊，当然它是三联的。实际上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新发现的传染病，它其实是曾经是让人闻之色变的经典的烈性传染病。而且呢，最早的时候它与天花和脊髓灰质炎

0: 就是会导致小儿麻痹症的这个脊髓灰质炎，他们是齐名的，他们曾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肆虐多年，可以被称之为是儿童杀手。那么白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染病？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它又在全球卷土重来了呢？它是什么引起的呢？它究竟有一些怎样的危害呢？我们又该怎么去有效地防范它呢？今天的一路护航，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城区之内，东风路、金碧路、青年路等路段上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火车站周边春城路、永平路、永安路、北京路南端，此外呢，稍远一些，西昌路上在南端的云房路口，目前这些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在二环快速系统上呢，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这一段呢流量较大，还有东二环路上呢是南向北方向大树营立交这里流量也较大。除此之外呢，目前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昆玉高速公路是回城方向上一个是王家营，另外一个就是民权立交入口流量呢也较大。昆石高速公路上目前要提示大家的呢，一个是在小团山路段，另外一个呢是在杨宗路段，这两个路段目前呢往石林方向车流量都非常大，有缓行的情况。在过了另外呢就是在过了马廊立交之后，目前呢也有这个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也特别提示大家呢格外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关注一下，来自云南交投提示，目前昆石高速公路上的这几个路段，车流量非常大的原因呢，是在处置交通事故。来自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交通事故，目前呢占据着昆明往石林方向的左侧车道，目前这一段上的行驶非常缓慢，但交通暂时没有中断。另外呢，就是在杨宗到草甸这一段有交通事故，也是正在处置当中。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一段上的交通通行速度已经开始提快了，目前这一段上呢的交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正常。另外呢，在滇西方向我们也关注一下安楚高速公路上，安楚高速公路安宁往楚雄方向，在安宁东和安宁西站间之前呢是发生一起货车撞到了中央隔离栏的事故，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这些路段呢我们都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建筑工地的水坑、废弃的矿坑、农田边的水塘、公园里的景观湖，看着水浅，有的地方一脚下去就是个深坑，这些地方绝对不能让孩子靠近，更不能下去玩。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

0: 味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4: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关于白喉这个疾病，很多朋友呢，这种传染病很多朋友已经觉得非常非常陌生了。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新发的疾病，它是曾经让人闻之色变的经典烈性传染病。它曾经与天花、脊髓灰质炎齐名，是肆虐多年的儿童杀手。得益于我国的疫苗接种率长期维持在高水平，这也是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觉得这个名字好像听过。那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家里面有小朋友，有新出生的婴儿，那需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要进行计划免疫接种。而在计划免疫接种的这个流程当中，其中有一个疫苗白百珀，它针对的其中一个传染病就是白喉。那么近20年是在我国没有新发现本土的白喉病例，但这个呢，可能也就让很多人都渐渐放松了警惕。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就要提醒一下大家，这种白喉的烈性传染病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今天它正在全球多地悄然地卷土重来，我们不能不引起足够高的重视和警惕。今天呢，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白喉，读懂它的风险，相应的做好防控，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白喉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染病呢？其实也简单，白喉呢是由白喉棒状杆菌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当细菌进入呼吸系统的时候，它就会引起喉咙痛、轻度发烧和颈部的腺体肿胀，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是不是听起来就好像和感冒，就是上呼吸道感染，非常非常非常相似？确实如此。它真正的威胁呢，不仅来自于这个细菌的本身，更来自于它所产生强烈的外毒素，就是白喉外毒素。这种白喉外毒素呢，它会杀死我们呼吸系统当中的健康组织，并且会使人难以呼吸和吞咽，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如果毒素进入了血液，那么它还会导致心脏、神经和肾脏等等的问题。所以呢，呼吸道白喉是可以导致死亡的，即使是接受了治疗，仍然有大约1/10的呼吸道白喉患者死亡。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的话，那么多达1/2的患者都可能会死于这种疾病。这就是它非常风险非常高的地方，这种病的传染性非常强，而它的致死率也非常高。那首先呢，看看它的这个传染源啊，人类呢是这种细菌唯一的宿主，在其他的生物身上，在其他的动物身上，这种细菌呢就可能搞不定了，就直接game over 了。但是在人类的身上，它可以非常好的繁衍发展。那么确诊患者还有无症状带菌者都会是主要的传染源，而皮肤白喉患者也可以传播呼吸道白喉。其实呼吸道

0: 猴，皮肤白猴，那我的理解呢，就是它们的细菌其实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引起了不同部位的炎症。那么它还有潜伏期，一般是2到5天，但最长的是可以达到10天。而在潜伏期间，它仍然具备传播风险。再来看它的传播途径，白喉细菌同样是通过呼吸道飞沫，那比如说患者打喷嚏、咳嗽，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了。而人们也可能会因为触摸了白喉患者的开放性溃疡或者是溃疡而生病，那这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致命的威胁。那我们了解了白喉的传染源、潜伏期和传播途径，那我们也知道了白喉是一种非常恶性的呼吸道疾病，呼吸道传染病，而且它的致死率非常高。那么了解了白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染病，不知道能不能够足够的引起大家的警觉和这种防范之心了。但是客观上说，白喉在我国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多长呢？长达20年的时间，我们没有新发现本土的白喉病例了，这确实可能会让很多人都几乎忘记了这种传染病的存在。但是目前呢，出现的全球的反扑现象真的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国内的情况。在我们国内呢，白喉的防控成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没有发现新的本土病例了。但在历史上呢，我国曾经是一个白喉传染病高发的国家，有无数的儿童深受其害。那么随着国家免疫规划的全面推进，那目前我们依然是新出生的婴儿从他出生的时候开始就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免疫规划免疫计划当中。那么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个这个免疫接种证，对吧？那么要按照那个免疫接种证上的接种时间和接种剂次等等，要按那个的上面的要求去到我们的卫生防疫部门去接种，去这个打针，打免疫针。那目前呢，就是含白喉成分的疫苗，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个疫苗呢叫白百破疫苗，它的接种率是长期稳定在高水平的，那么这也构筑起了坚实的人群免疫屏障。那从2007年到今天，我国已经持续保持没有本土白喉病例报告的优异成绩了，成功的将这个古老的传染病挡在了咱们的国门之外。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因为今天地球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无论是物还是人，我们的交互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频繁，所以对这种传染病，烈性传染病的防范意识一刻也不能放松。那稍后我们也来看看目前国外的情况。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呢，要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的是，晚高峰呢还在逐渐的酝酿当中。目前我们看到昆玉高速公路在回程方向，一个是成功路段、王家营路段，还有就是

0: 路目前的行车速度都提快了一些，也请大家呢特别注意观察，小心避让这个处置事故的现场。那除此之外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是，目前在昆石高速公路往石林方向的木扎庆路段，目前呢也有缓行的情况，这个路段呢也提示大家呢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八号信息员刚刚提示的一则路况，在人民中路西向东方向，距离五一路路口大约50米左右的位置，有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目前两辆事故车辆分别占据着掉头车道和左转车道，那车友们呢，请格外的留意。另外呢，也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来自楚雄高速公路一大队特别提示，8月6号至9号彝族火把节期间，杭瑞高速公路昆明往楚雄方向车流量巨大，建议昆明往楚雄方向的车辆从楚雄南收费站出高速公路进入楚雄城，选择从楚雄西收费站驶出的车辆注意提前要靠右侧车道行驶，遇前方通行缓慢时可以借用应急车道来行驶，但仅限于楚雄东至楚雄西之间，各位车友请格外的留意。那另外呢，也特别提示一下啊，从楚雄东出收费站你可能会走得更快，因为我们都知道楚雄西收费站出站以后直接就迎面就是这个楚雄的这个古镇，那因此呢，这个在这个收费站一出去就是红绿灯，所以呢它的通行效率相对来说是要慢一些的，所以呢也特别建议啊，昆明往楚雄的方向可以考虑从楚雄南收费站下高速公路之后转入楚雄城。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S6 轿车与 Avant 旅行版实车曝光，新车有望在2026年10月上旬举办的巴黎车展正式首发，随后计划次年引入美国市场销售。沃尔沃全新入门纯电 SUV 产品规划近日被曝光， EX50 或将作为 EX40 的直接继任者登场，定位入门跨界纯电 SUV，在尺寸技术配置全面升级的前提下，售价反而将低于现款在售的 EX40。 领跑 A05 将于8月10号上市，新车定位为一款小型车，现已开启盲定，最大续航510公里，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座舱芯片，可选装激光雷达。新款别克 GL8 陆上将在8月13号正式上市，新车带来全方位产品升级，整体豪华感得到大幅提升。新车动力将会搭载新一代真龙插混系统，升级后动力更平顺，能耗更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在一种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神经假体系统的帮助下，一名脊髓损伤致瘫痪的男子已经可以活动手部并恢复了部分触觉。这个系统的益处即使在设备关闭之后仍能持续，表明它或许不仅能够帮助实时运动，还可能支持长期康复。脊髓损伤是导致瘫痪的主要原因，超过一半病例为四肢瘫痪，影响手臂和腿的运动。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损伤平面以下没有自主运动和感觉的，治疗尤为困难。此前呢，脑机接口系统已经能够帮助恢复一些运动功能，但还不能够恢复触觉和支持长期康复。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开发了一个名为双重神经旁路的系统，能够读取与患者运动意图有关的脑信号，随后该系统利用这些信号，通过向脊髓及负责触觉感知的脑区，也就是初级体觉皮层发送定向刺激，帮助患者控制手部。在临床试验中，一名42岁的男性患者参 参与了测试。这名患者是2020年发生潜水事故之后，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了完全性四肢瘫痪。实验显示，仅对脊髓进行刺激就能改善他弯曲肘部的能力，使他。

0: 他能够将手抬至面部，完整系统还帮助他完成了握拳、用杯子喝水、自主进食等动作，并能在抓取易碎物品时更好地控制抓握力。这个系统持续识别患者的手部运动意图超过5个月，无需重复的再训练，参与者还恢复了腕部的部分触觉，这种感觉在刺激停止之后仍然持续了2个月以上。这个方法可能有助于严重瘫痪患者恢复有用的手部运动和感觉。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还需要在更多不同损伤患者当中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而且这一系统目前仍然是高度专业化，需要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才能操作。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91.8一路护航，我们接着和大家聊聊关于已经20年不曾在我国本土出现的烈性传染病白喉，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却在卷土重来。那目前呢，在国际上这种传染病的形势是疫情持续反弹，风险输入持续，风险输入的这种风险正在增加。那国内的零病例啊，其实并不代表着全球无风险。我们知道世界范围内其实白喉的疫情始终没有被根除，但在近年来却反弹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来看看几个区域啊，首先是印度。印度呢，本就是白喉的全球核心流行区，目前也依然是这样。在2016年到2019年，它的白喉病例数已经占据到了全球总量的近一半。那么其次呢，就是欧洲，因为在欧洲呢，人口流动的频率非常的高，还有一些就是难民迁徙的影响，受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在2022年的时候，欧洲白喉病例较往年出现了激增，那激增的幅度相当高，达到了这个激增数十倍。再有一个就是非洲了，在2025年的时候，多国累计报告超过了1.7万例白喉疑似病例，已经造成了大约900人死亡，疫情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2026年今年上半年，在1到6月份，尼日利亚爆发了大范围白喉疫情，疫情蔓延到了全国的23个州，全国累计报告疑似病例超过了3500例，死亡病例达到500多例，整体的病死率目前是在14.3%。这个是尼日利亚爆发的大范围白喉疫情，让人非常的这个担忧。那么其实从全球范围的情况来看，人员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因此境外输入的风险目前是持续存在，而且这种风险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的防控绝对不要松懈。那实际上呢，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信息，警报已经拉响了，致命传染病大规模爆发，已经出现了死亡病例，这个说的就是白喉。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一些报道当中特别提到，原本已在澳洲几乎根除了半个多世纪的烈性传染病白喉，近期出现了大规模爆发，而且已经出现了1例死亡病例。这个情况呢是在澳大利亚州出现的。那么这给我们啊也拉响了警报，提醒我们虽然在我国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本土没有出现白喉的新发病例，但绝不意味着白喉的风险就很低。那目前呢，人员流动密集，因此我们防范白喉的这种警惕心一刻也不能松懈。

0: 那您可能要问了，如何来科学的防控白喉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特别的来推荐这个三道防线，这个科学的防范白喉，这三道防线就可以做好。这三道防线呢，首先的第一道当然就是规范的接种疫苗，这个呢其实是多年以来我们在与传染病做斗争的这种经验当中总结下来的最最有效的也是最不可替换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规范的接种疫苗。这个接种含白喉成分的疫苗，这个是目前预防白喉传染避免出现重症的唯一最有效的手段。那么这里呢，首先就要强调的还是儿童免疫程序当中，就是儿童计划免疫的这个程序一定要严格遵守。那儿童计划免疫其实这个呢也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那比如说儿童免疫程序在2025年的1月份就出现了更新，这个呢需要提醒非常多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格外的留意，尤其是在2025年以前成为了一孩家庭，而在2025年之后那变成了二孩家庭的这种家庭啊，有格外要小心。为什么呢？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往往就觉得说啊，老大这个就是这样来计划免疫接种的，那老二当然想当然的会认为啊，那当然就是还是一样的呗。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儿童免疫程序发生了变更，所以您家如果正好跨在2025年之前出生了老大，在2025年之后出生了老二，那甚至是老三，那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后面这个孩子跟前面两个孩子他的免疫接种的这个计划是有变化的。因为是从2025年的1月1号开始，全国就正式实施新版的免疫程序了。那其中呢，这个儿童白百破疫苗接种，它是调整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2月0一次，4月0一次，6月0一次，18月0一次，然后6周岁一次。那这个就意味着说是2月、4月、6个月的时候，然后就是1岁、1岁半的时候，然后就是到6周岁的时候，各接种一剂次白百破疫苗。那全程规范接种的就可以建立起稳固的保护了。这个呢也是针对目前白喉在全球范围肆虐的一个新的情况，那我国的疫苗接种来做出的这样一个调整和变更，来应对这种白喉疫情传播的新的形式和新的危害。那么接下来还有两道防线会是什么呢？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
1: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留意啊，目前在城区主要是还是在昆玉高速公路和昆石高速公路上。昆石高速公路目前出城方向从朱家村一直到民权，全线行车缓慢。那昆玉高速公路呢，目前是两个路段，一个是成贡路段，一个是到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有短暂的缓

0: 行。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广福路，广福路呢从广昌立交一直广昌立交这一段呢，广昌立交呢一直到这个金湖路路口的这一线是东向西方向，多个路段呢都有缓行。那在这个信号灯路口的时候，各位车友需要格外的保持耐心。二环快速系统上还要提示大家，目前明波立交到福海立交，还有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这两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那城区之内呢，目前西昌路、金碧路、还有东风路、人民路等等青年路这些路段上的车流量也都在进一步的增长当中，车友们请格外留意。
1: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3: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3: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已经在我国本土消失20年，也就是说，没有连续20年在我国本土没有新发现病例的一种烈性传染病白喉。但现在呢，这种白喉烈性传染病的输入风险是越来越高，因为从各种数据上来看，白喉在印度、在欧洲、在非洲还有在澳洲都已经出现了这种卷土重来的趋势，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和注意防范。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白喉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染病，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它的病死率的情况等等等等。那么很多朋友也会非常的关心，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去防范它呢？我们刚才说，接种疫苗，规范接种疫苗是第一道防线，这个也是最最重要的一道防线。那特别提示一下家里面的宝爸，就是家里面在2025年1月1号以后新出生小宝宝的宝爸宝妈，家长们啊，一定要注意。我国呢，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全国正式实施新版免疫程序。这个里面啊，儿童100%疫苗接种有所调整。那么新的这个接种频次是这样安排的：在孩子2个月的时候、4个月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还有就是18个月、1岁半的时候，还有一个是6周岁的时候，要各接种一剂次100%疫苗。那么一共呢就是5次啊，5个剂次的，这个五次，每次一剂次这个100%疫苗，这个千万千万要注意，要记住了，全程规范接种就可以建立稳固的防护。那相关有研究也证实啊，百百破疫苗啊，完成3剂的基础免疫

议之后，使几乎所有的婴幼儿都能产生达标的保护性抗体，而且它的保护周期大约是10年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么完成3剂基础免疫之后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目前呢，应对非常这个严峻的这个免疫形势，那我们国家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将儿童百白破疫苗的接种是调整为5个剂次。那么完成了这个5个剂次之后，那这种保护效果就非常非常棒了。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如果有计划要前往东南亚、非洲这样的一些白喉高风险地区的话，那么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就是出行之前呢，务必核查一下自己还有孩子的这个疫苗接种记录，及时的去做补种或者是完成加强免疫。对于孩子来说呢，是按着这个这个计划免疫来走，小的孩子啊，那如果是大一些的孩子，那么就要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漏的，漏的话呢就赶紧去咨询一下，看看如何补种或者是进行一个加强免疫。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大人的问题，不是说只防护孩子啊，大人也是一样，如果要去这个白喉高风险地区，那么最好呢大人也去认真咨询一下，看看自己在年幼的时候有没有如果是那我们年纪比较长的一些人，可能在小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按照现在这种强度来进行了免疫接种，那么就需要去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需要来做一个加强免疫。这样的话呢，才能为自己和家人，特别是孩子们构筑起健康屏障，可以安心的出行。这个是免疫屏障啊，就是进行计划免疫。第二个防线就是坚持日常的防护，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除非这个患者呢曾经出国或者是出境旅行过，否则按照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啊，在直接在国内就罹患白喉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那么前往白喉流行的地区，针对白喉的传播特点，那么就需要日常做好基础防护。这个特别对前往白喉高发区域旅行的朋友们来做的提示。一定要记得，第一，勤洗手，接触公共物品外出归来之后，一定要用流动的清水和洗手液或者是肥皂来洗手。第二个就是戴口罩，出入商场啊、车站这些人员密集的场所，全程规范佩戴口罩。还有一个就是少接触，尽量避免与发热、咽喉疼痛、咳嗽这样的一些呼吸道不适的人员有密切接触。再有呢，就是居住环境要常通风，每日定时开窗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减少病菌堆积滋生。但其实细看一下，这4项措施也是我们日常的健康生活的这个卫生须知啊。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平时我们做好防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就能够有效的这个防控了。那么第三道防线当然就是及时就医排查。我们最开始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白喉的早期症状很容易和这个普通感冒啦，还有这个咽炎、急性咽炎这样的一些病症混淆起来，所以呢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学会辨别。那么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症状的时候，立刻去就医排查，千万不要拖延。那尤其是有相关流行地区的旅行史，或者是没有全程接种疫苗的朋友，那么有哪些症状就要进行就医排查呢？我们说，首先第一个，咽喉部位出现特征性的灰白色假膜，而且不易剥离。白喉，白喉，为什么这种急性传染，这种烈性传染病，它的名字叫白喉？这个咽喉部出现特征性灰白色假膜，就是它的表现特征之一，所以这个最大

特征就被用来命名这种烈性传染病了，所以它叫白喉。那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吞咽甚至是呼吸困难。那么还有一个出现了颈部淋巴结肿大，这个非常的明显啊，呈牛颈外观。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皮肤白喉也要警惕，就是皮肤出现了边缘清楚，然后覆盖灰色膜的那种溃疡，而且无法自己愈合，千言不愈，很长时间自己也好不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去到医院去进行及时的排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白喉这种传染病虽然在我国本土是销声匿迹，但它并不是从来都不是自然消失，而是咱们的这个疫苗接种的普及、科学的防控措施所换来的非常宝贵的成果。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全球这种形势越来越复杂的疫情，它白喉的输入性风险持续的存在，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过呢，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啊。再次强调一下重点，规范接种疫苗是最坚实的底防线，日常防护是最长效的屏障，及时就医是最后的兜底保障。那这样我们一起筑牢防线，来守护家人安康，也守住我们来之不易的公共卫生成果吧。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今天9:18一路护航就跟您聊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ive o'clock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那晚高峰时间，我们来联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5: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部分路口路段行车的晚高峰现场。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沿石虎关朱家村立交，行驶往民权村立交，昆石昆邑三岔口不到撤出两车交通事故，到行驶进入昆玉高速的导流线，主道车道全部恢复，就是反堵到了石虎关。行驶过了小喜村收费站和进入昆玉高速，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拓东。

0: 东风人民路途经青年路和北京路交叉路口行车的晚高峰已经形成。另外，环城南路的云纺双龙桥春城路口、北京路口行车也略微显得拥挤。城区的雨呢，基本停了。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行车晚高峰在杜佳音收费站不到，斗南出口附近路段形成。目前的车尾呢，已经排到了石龙路口的附近。行驶过杜佳音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日前，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发布，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余片区新村、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招标公告。根据公告，该项目涉及住户997户，改造面积285,140.63平方米。招标规模为108.79亿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伊冲突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接近战前库存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市小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18到23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昭通阴转小雨15到24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景洪小雨23到30度，宝山小雨17到25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丽江阴转小雨14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7度，卢水阴转小雨21到31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连线到的是咱们的这个交通综合交通管理中心的杨松晨，来了解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松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9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 松公高速松明往公山方向松明站至杨街站之间路段进行道路养护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目前此路段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G8511元墨高速元江往墨黑方向通关站至把边站之间路段，一辆一型货车自燃，因现场处置需要，元江往墨黑方向的车辆在通关服务区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

0: 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6: 没错。
5: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7: 好了，我们的9:18晚高峰开始了，我是陆平。
8: 嗨，各位好，我是娜娜。
7: 我们陪着您一起快乐下班。
8: 哎，是的，没错。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了，因为每天我们的商城都会给到大家最好的福利。
7: 嗯，而且我们这次还带来一个特别的七夕的活动哈。
8: 嗯，
7: 那就是浪漫七夕好物呢是77折，即日起呢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是19天的时间啊，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8: 嗯，那首发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实付买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7: 嗯，对。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商城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统统都是77折。
8: 是的，只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啦。
7: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种草一下今天带来的这个美妆的好物哈。
8: 哎，好。
7: 首先呢就是咱们的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因为在夏天嘛，我们都知道脸部肌肤一受热很容易水油失衡，极其敏感，所以呢急需这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够搞定大半肌肤的难题。
8: 嗯，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着这个浪漫七夕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是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的复刻我们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的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
7: 对，这个水油呢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够精准的补回夏天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的成分，基底呢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啊也是超贴心，夏天呢用小滴量乳化之后上脸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哈、也不糊脸。
8: 对，它有多重的植物成分，然后这个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肤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是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之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马就回稳细腻透亮。
7: 对，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呢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哦，大象新选商城日常要卖399，但是现在呢赶上我们的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就只要307块，2.3毛，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啊。
8: 是的，当然今天呢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
7: 对，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这个破损的屏障，让脸啊一整

0: 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那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150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1月1日。
0: 对，
1: 大象新选商场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需要153.23块。
0: 对，
1: 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咯。
1: 嗯，是的，哎呀，逛逛好物，下班的路上啊，生活就是这样，非常的美。
0: 待会儿我们继续陪您快乐下班。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

0: 信息。那么截止到刚才，主城区滇缅大道、北京路、青年路、东风东路和巡京街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二环快速系统 B 线石虎关立交至福德立交车流量大，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次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下班的晚高峰已经来临，同时又加上天气不是特别好，所以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所有人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坐后排也一样。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别抱在怀里。急刹车的时候，您根本抱不住，也别让孩子把手和脑袋伸出窗外，一个急刹车就骨折了。
3: 应急常识三六五。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4: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三六五，祝您平安避险。
6: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9: 有什么新奇的？
8: 你可别错过！
10: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2: 听听
11: 身边事儿，
12: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1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1: 也是正经事儿。
1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12: 晚高峰，
11: 听一路嗨一路，
12: 9.18
11: 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0: 好了，这里是9.8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13: 我是陆平，我们陪着您快乐回家啊！
0: 哎，是的，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口罩这件事情，因为天气热了的时候，很多人会戴着那个
13: 防晒
0: 口罩，
13: 而且今年还上升了各种防晒的面罩啊那些，
0: 哎，没错没错，
13: 直接汗死在脸上的、
0: 哦、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呢，我们要问问大家，你的这个防晒口罩你是多长时间洗一次啊？
13: 好，问到我了。我一般就是当天我回去会洗一次的，可以吗？这个频次？
0: 我其实也是这个频次，但是
13: 是吧？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会觉得到，其实到如果我一整天在外面，我一整天都戴着的话，其实
13: 那得换呢。
0: 其实戴去两次以后，我就有点不太愿意戴了，因为特别女孩子们有的时候要涂点
13: 口
0: 红
13: 啊
0: 粉底啊什么
13: 的，
0: 那口罩拿下来以后就有些惨不忍睹了。
13: 这还是你看得见的细菌。
0: 哎，
13: 人家有博主做了一项实验，说他们征集了一批就是防晒口罩，就是

0: 用过的那个防晒口罩嘛，而且不是说你每天洗不洗的问题，
1: 嗯，
0: 而是它这个口罩使用的时间是从1年到3年不等的，
1: 嗯，
0: 结果送检的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当然不是1到3年没有洗过哈，人家肯定也正常洗，
1: 对，
0: 就相当于是衣服穿旧了而已，
1: 是的，没错，但是口罩是有使用寿命的，
0: 嗯，
1: 啊，一定要提醒大家，
0: 嗯，
1: 因为当中呢，经过这个检测就发现有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竟然高达24万。啊，这个就是等于是每个样品当中含有24万个细菌的菌落。
0: 天哪，真菌
1: 太吓人了，
0: 21万，
1: 太可怕了。
0: 这些细菌呢，就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发什么毛囊炎、接触性皮炎，甚至导致脓疱疮等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
1: 是的，更加麻烦的就是长期佩戴脏口罩呢，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的这个菌群平衡，
0: 嗯，
1: 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长痘，最后陷入到越遮越差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0: 我懂了，我明白了，
1: 就
0: 是卫生的问题，而是用旧了你就
1: 要换，
0: 就像牙刷呀这些，
1: 是的，定期
0: 更
1: 换，
0: 定期更换，
1: 没错，
0: 那反正总之是夏天嘛，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常用物品啊，真的会比想象的脏。
1: 对，我们来
0: 这些脏东西，
1: 就是我们来盘点一下，可能你真的想不到，就比如说遮阳帽，尤其是空顶帽、棒球帽，因为它的内圈的汗带是直接接触我们的额头和发际线的
0: 啊，对，
1: 所以一整天下来会有什么汗液呀、皮脂啊、粉底呀、头发上的灰呀，全糊在上面，很多人一整个夏天都不洗的，取下帽子都能闻到酸臭味，而且不用取下来，我们都能闻到。
0: 对对对，那个帽子，反正我一般我的帽子也会经常就和衣服嘛，就送进洗衣机里
1: 一起洗，
0: 它洗出来是个什么型儿就什么型儿吧。
1: 对，能用就用，不能用就算了，是吗？
0: 我们是建议哈，出汗多的时候每1到2周洗一次，就是里面那个汗带。
1: 嗯，
0: 然后整顶帽子呢每个月洗一次。
1: 哎，现在有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汗带。
0: 哦，对，你就随时丢，
1: 你就是你可以每天拿出来贴一条，对吧？哎，第二天就撕了，重新换。
0: 啊，这个挺好的，
1: 其实挺好，就是有点不太环保啊。
0: 是。另外就是太阳镜儿。
1: 是的，是的。
0: 很多朋友呢是摸完公交扶手，刷完手机之后又去调整眼镜，然后镜架上呢就沾满皮脂、汗液、化妆品和空气粉尘，然后镜腿和鼻托的缝隙里面还藏匿着那个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
1: 是的，是的，所以建议大家镜片每天用眼镜布来擦拭，干擦之前呢先吹掉灰尘，避免划伤。镜架和鼻托至少每周一次深层清洁。
0: 对，另外呢就说水杯，水杯这个问题呢最近好像也见到的那个新闻比较多了。
1: 对 对，
0: 特别是大家用的那个吸管杯，
1: 哎，没错，
0: 塑料的运动水壶，它的吸管啊，还有杯盖的螺纹、密封圈，就是霉菌的天堂。
1: 是的，
0: 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咖啡之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面几个小时就能滋生细菌哦。
1: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每天用完都要当天洗，千万不要隔夜。
0: 嗯，
1: 如果你只装白水的话，至少每2天都要彻底清洗一次。
0: 对，
1: 而且呢，吸管杯是特别特别不推荐装什么牛奶、豆浆、果汁这样一些高蛋白、高糖的饮料，因为非常难清洗干净。
0: 对对对，
1: 很容易出现变质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对，而且你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那个就是吸管那根管也要把它和那个嘴
1: 就拔开。对对对对
0: 对，单独要洗。
1: 对对，它现在不是都有那种清洗的头嘛，就是可以塞进吸管里头，
0: 就是小刷子，
1: 对对，清洗一下。但其实最好就是你不要去装这些饮料什么的，就拿个饮料杯嘛，对吧？
0: 是啊是啊，然后你就拿那个就喝点白水。其实因为吸管杯现在很多就女生都在用，还有包括孩子用的比较多。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带去学校的。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最好是每天晚上家长都把它们清洗一下。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水千万不要一直放在里头啊，
0: 会臭的。
1: 那也是啊，臭的，对。
0: 啊，当然放个第二天可能不会臭，但是肯定已经有细菌在里面滋
1: 生了。那是非常多的细菌。
0: 对，接下来就是凉席和冰丝席了。这个可能在我们云南也不太多，特别是昆明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呢，也要注意每周至少擦拭和吸尘一次，每个月呢要深度的清洁一次，因为里面会有很多的螨虫和真菌。
1: 哎，是的。还有就是空调的滤网，对吧？现在很多单位或者是很多一些企业都会有空调，有些很多家庭也会装。那就是
0: 还有汽车上的。
1: 对对，如果你不清洗这个滤网，吹出来的风会带着灰尘啊，什么霉菌孢子呀，容易诱发你的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所以呢，夏季使用呢，每2周清洗一次；换季呢，首次开机必须全面清洗。
0: 对，
1: 像这个车的话，我觉得你每次保养的时候都要叫人家清洗一下，
0: 而还会换一个那个什么
1: 滤网，对，
0: 滤
1: 芯，
0: 对
1: 对对，
0: 是。接下来就是浴球和沐浴刷了，因为浴球呢是常常挂在那个潮湿的浴室，所以呢会有很多什么死皮、皮脂和水分。
1: 好，
0: 每2周消毒一次哦，用那个开水煮个3到5分钟， 或者呢浸泡在稀释的84消毒液里面，10分钟之后彻底的清洗，然后每1到2个月换一个新的。
1: 嗯。

0: 那比如说我就从来不用。
1: 你不用吗？
0: 我都是用手。
1: 哦，这个这个好，就洗洗手就行了。
0: 对，就不存在它会什么发酵啊，各种细菌会出现问题。
1: 不用毛巾啊，
0: 很少很少，
1: 洗脸巾就可以一身。
0: 对，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就是大家基本上每天都会洗一下，其实
1: 对
0: 你真的不需要太去使劲搓的，对吧？
1: 不用了。
0: 对对，不要用了，
1: 省了这件事儿、是吧？还有就是手机了，
0: 哎、
1: 哇，我觉得这个手机其实也挺脏的，
0: 很脏，
1: 它的细菌密度是比马桶圈还高。打电话的时候你贴着脸，细菌又转到脸上了；睡觉你放在枕头边，又转移到了枕头。
0: 对，关键你上厕所拿着它吧，你吃饭拿着它吧，你挤地铁拿着它吧，
1: 咋整啊？
0: 那咋整呢？就是
1: 每天一次用无酒精的消毒湿巾或者专用手机清洁布擦拭屏幕和贝壳。
0: 哎，所以大家记住，不用过度焦虑，但是也要。做好这些安全、卫生的清洁。好，上好的青春来自孙燕姿，也送给大家。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

0: 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0: 去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我们来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继续介绍路况。
7: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市区的行车晚高峰呢，在昆玉高速回长方向石龙路口到成贡富区路段行程车速不快，爬坡路段车速不快，行驶过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彩云中路跨线桥杜家营收费站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大，请车友保持耐心，小心谨慎驾驶。最左侧的车道呢，途经这个路段呢，疑似有障碍物，车辆的通行缓慢，建议车友呢走中间和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回长方向通行情况恢复，对向车道杜家营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二环南路上层由石湖关福德关南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车速缓慢，和宽高速进入西二环车流相互干扰，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北路北教场马村立交爬阳仙坡也是车流密集，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大石坪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好的，陪伴作为这边旅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8: 妈妈莎莎
9: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哟，
10: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9: 就一点饱汉巴拉。
11: 哎，狂老哥，你说有好多禅师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瘫痪恶心的症状哦？
12: 哦，小明明，这个就是懒中暑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11: 懒中暑，慢慢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12: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11: 对呢对呢，还拉肚子，哎，那倒不是胃肠感冒。
12: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11: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12: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11: 那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12: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空调温度呢莫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啊，好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11: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12: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莫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

0: 每天抽十分钟的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1: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冷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0: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一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1: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扎白父母些更容易冷中暑啊。
0: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加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房上，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5: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
5: 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5: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5: 9.18晚高峰，
6: 我好喜欢。
7: 好，17:38，依然是晚高峰时间啊，我们继续陪着您快乐下班。
8: 嗯，是的，那接下来还是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因为浪漫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我们的七夕好物节也来了，好物7.7折，即日起呢到这个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有19天的时间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7: 对，
8: 那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福利。
7: 嗯，两重福利哈，首先是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直接立减77，就相当只要700块，全场通用哈，真的是越买越划算。
8: 嗯，
7: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了，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啊！
8: 是的，那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嗯、
7: 来看看我们今天种草的两个好物哈，第一个呢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了。那我们知道，在夏天呢，肌肤是容易水油失衡的，极其敏感，所以护肤就要这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够搞定大半肌肤的难题。
8: 哎，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啊，能够精准的复刻肌肤原生的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这些问题。
7: 对，它的水油双向渗透不闷肤，不像普通精华只做表面补水，它能够精准的补回夏天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了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也是超贴心啊，夏天的用小滴量乳化之后上脸呢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也不糊脸。
8: 是的，多种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沉暗沉，还有这个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之后，还有暴晒之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立刻回稳细腻透亮。
7: 对，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呢是第8耐了1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卖399，现在浪漫七夕刚才说了77折福利，到手就只要307.23块，你看就少了将近90多块钱哈、啊。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8: 嗯，当然今天呢除了娇韵诗第8代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呢，普通的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
7: 嗯，
8: 那其实说到这个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的精华成分是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而且吸收很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肤，给肌底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的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着水润润的状态。
7: 对，那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呢，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就相当于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哈、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卖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153.23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8: 是的，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然后进入商城购买就可以啦。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目前的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桥路段车流量大，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的追尾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冰萃水带回。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8: 听听
10: 身边事儿，
8: 再讲讲
10: 新鲜事儿。
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0: 也是正经事儿。
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8: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
8: 9.18
10: 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11: I'm all out of song, oh, when I'm about to celebrate, push my head into the cake no more.
12: 好了，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另外的一件事儿，就是国庆假期
13: 啊。真的，真的，
12: 这不还有2个月吗？
13: 啊！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火车票已经可以提前预约了，因为我们知道是真的
12: 哦。
13: 啊，
12: 好吧，10月1号到7号放7天，
13: 对，
12: 国庆假期的火车票的预约日历已经来了哈。
13: 对，
1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始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一个预约购票的服务，就是在8月3号，也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预约国庆假期10月1号的车票，然后以此类推。8月4号约10月2号，
13: 没错。
12: 8月5号，然后又是约10月3号，
13: 是的，是的。哎，就你突然有没有感觉，就是好像贴心了很多？因为以前都得靠抢，
12: 是，而且
13: 就提前2周，对，提前2周放票，
12: 是。
13: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铁路12306的这个 APP 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
12: 嗯，每天8点开始哈，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第60天的预约订单，大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哎，我觉得这个就更加的那种人性化服务
13: 了，贴心
12: 了。
13: 对，
12: 目前呢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预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秩序，一笔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都可以发团了。
13: 嗯，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预约购票兑现以及取消规则也是有的啊，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铁路12306这个系统呢，它将在开车之前的第二十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的订单。如果兑现
12: 3周了，
13: 对，如果兑现成功之后呢，你就需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逾期没有支付，预约就 自动取消。
12: 注意哈，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未支付，此后90天内这个12306的账户呢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3: 所以不能随便乱预约。
12: 对对对，包括一些改签啊、也都是有它的一个规则的哈，大家注意。
13: 是的，好了，那继续锁定 FM91.8， 这里是91.8晚高峰，
12: 待会儿见。
3: 老公，忙完了。
9: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肚子憋，肚胀，
2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FM91.8，北京时间18点整。6:00 P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继续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晚高峰路况。
26: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回长方向，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1公里左右，左边车道呢疑似抛洒的物品，经过民警赶到现场处置，已经清开，主道3条车道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这个路段行车的流量还是比较大，滞留车子的车尾排到了锦秋立交的附近，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二环南路上层有交通事故，由东向西关南福海行驶往明波立交方向，气象路的上口从左往右数2车道有起2只追尾，占据中间车道事故车占道，导致这个路段呢行车拥挤。现在2台事故车已经跨越从左往右数3车道到了最右侧车道气象路的上口，主道3条车道已经恢复通行，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 长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66。 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主长区经过北京路青年路交叉金碧拓东路东风路和人民路行车比较拥挤，陪伴左右之宾的行人。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近期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了昆明市中心城区桥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旨在盘活全市169处桥下空间。昆明两处桥下空间先行试点，其中位于赵西村大桥下的彩云北路试点面积超过6.7万平方米，周边人流量较大。彩云北路试点一期建设以公共停车场为主，二期重点打造新能源商业业态展示中心，目前已有数十家商铺在桥下开业，以销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新能源小汽车为主。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增长58.2%和46.5%，进口量和货值均居全国首位，占全国进口榴莲量总量和货值的近30%。5号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为7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为40元，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这是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据法新社5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枚火箭的残骸，据信已经在当天撞击了月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西南季风和符合切变这组夏季强降雨的幕后推手将会再度联手，给我省西南部和西部送来较强的降水。那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
5: 晚上好。那此次过程最强的时段会在明天后天，西部西南部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或阵雨。那9号开始呢，雨水减弱，西部边缘还有一些零散的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阵雨为主。此次过程的雨水来得急，下得猛，大部分地区过程累计雨量20到50毫米，局部地区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西部、西南部山区河谷要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其次，相伴雨水而来的雷电、短时强降水对户外活动和景区运营影响不小。如果您正计划前往云南游玩，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关注景区动态。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小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鹰站小雨23到33度，尼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4到26度，关渡古镇小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鹰站小雨14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17度，玉溪音乐团温泉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3度，市立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3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0: 没错。
8: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10: 来自你的关怀，
8: 你的关怀。
12: 好的，我们晚高峰继续啊，继续带大家呢来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逛一逛，咱们的浪漫七夕好物的77折优惠活动。即日起呢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啊，整整19天，真的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呢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首发福利就是单笔订单10幅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那夏天护肤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您种草的第一款，也就是我们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夏天水乳再温和，总感觉是浮在表面，补不进基底。天气一热呢，脸部肌肤就容易水油失衡了，极其敏感。夏天护肤呢，其实一支好吸收强修护的精华就能搞定大半肌肤的难题。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浪漫七夕就给大家带来完美适配夏季维稳肌肤的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完美适配夏天肌肤水油失衡、屏障脆弱的问题。水油双向渗透呢，不闷肤，不像普通精华呢只做表面补水，它能够精准的补回夏天流失的水分、油脂和修护成分，基底喝饱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自带的大小滴泵头呢也是超贴心，夏天用小滴量乳化之后上脸呢清爽通透，完全不黏腻不搓泥，出汗啊也不浮脸。多种的植萃成分，无酒精、无矿物油，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日常提亮去黄，改善晒后暗沉，淡化干燥干纹，维稳修护一步到位。夏天熬夜暴晒之后的泛红粗糙，厚敷一晚啊，立马回稳，细腻透亮了。这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呢是第8代了，100毫升装啊，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3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307.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了。当然今天我们还带来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现在这个天气啊，普通爽肤水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一点真正的精华级的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的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1月1号，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要153.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呢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那带上这些好物啊，就跟着我们九一点八和多乐假期去一趟大美新疆。我们乘坐的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直飞包机，3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新疆的吐鲁番，而且是白班航班哦，下飞机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行程当中来了。想要一次性饱览雪山、湖泊、草原、峡谷、丝路古城，深度的解锁西域风光呢，就赶快来参与我们这次主推的2条路线，一条呢是8天穿越独库的精华线，一条是10天尊享江行的全景线。大家就可以拨打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赶快报名，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 FM022022。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今天的旅行推荐官然然，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刚才我也说了，我们有这个直飞的一个包机啊，那么我们这2条8日游和10日游，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是在哪儿呢？
2: 它的8天的行程呢是北疆的精华景配展现，它的优势是很突出的，景观呢是浓缩全覆盖的，湖泊、高山草原，还有独库公路、戈壁峡谷、人文老街，还有一些民族演绎，都是一站式集齐的。我们的出行呢是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可躺可坐，还有精选的品质酒店，舒适度是拉满的，还有一些新疆的特色餐，比如说烤全羊、大盘鸡、馕包肉，还有哈萨克汉王盛宴，全部都会安排。当然啦，我们还有很多福利赠送，比如说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新疆特色的冰箱贴，还有个人的旅游意外险，我们独家会赠送千回西域的实景歌舞秀。那么10天的呢，就是北疆的全景航线，是市面上少见的全覆盖航线，它的优势也是升级的。比如说我们的景观呢，是不仅包含了8天行程的全部景点，还会额外增加喀纳斯、禾木、乌伦古湖、黄金海岸，还有五彩滩、石河子冰塘景区，同时打卡高山湖泊、图瓦古村，还有戈壁海岸线。8天的线路呢是无法一次性游览的，还有我们的舒适度呢也是会升级的。刚刚也说了，8天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那么10天呢就是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也是有精选的品质酒店。不过我们落地还会赠送新疆的民族舞蹈接机仪式，昨晚呢还会安排一些欢迎水果。我们的美食规格呢也会提高，比如说冷水鱼宴、八一盛宴，还有红酒晚宴，有很多特色的宴席。
12: 就是8天和10天的，哎，这个乘坐的大巴还有一点点的区别是吧？但是呢，都是2+1啊，就整个的，比如说空间啊，然后呢，可以那个躺的那个角度，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以享受，不管是8日游或者是10日游。那我们在8月份的团期其实也不多了，而且每个团期的座位肯定也是要靠抢了啊，所剩不多。那大家听到我们这条消息呢，赶快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可以来报名了，当然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 也可以来报名。那其实以前呢，我们从昆明如果要去到新疆旅游，比如说去乌鲁木齐，真的是要转机折腾一整天啊。那咱们这个行程，刚才我们说了是这个直飞吐鲁番，那你也介绍介绍我们这个行程它的优点啊。
2: 我们这个行程呢是专属的包机直飞吐鲁番，它的单程仅3.5个小时抵达，可以省去中转的麻烦。我们落地呢还会安排专车来接机，就可以不用自己打车找车，我们的交通是全程一步到位的，可以省去赶路的时间，把时间都留给美食和美景。
12: 对，3个半小时呢真的是休一下，也许你睡一觉就已经抵达了新疆的吐鲁番了，真的是不敢想啊。以前可能得花一天的时间就是在各种转机经停当中，但是这次我们就3.5个小时到的还是吐鲁番，下飞机就去景点了，而且我们都是白班机是吧然然？
2: 对，
12: 时间非常好啊。那抢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8月份我们的团期也不多了哦，而且团期当中的这个位子可能真的就手办无。如果你还想带孩子，还有家里的老人来一次大美新疆的旅程呢，尽量的也安排在8月的上旬啊，因为孩子可能中下旬呢就要比如说回学校报到啊，还要完成一些作业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尽量的在8月中上旬呢，带着孩子呢去一趟 这个大美新疆，也趁着我们这次包机这个机会很难得哈，平常真的要转机经停的。400-889-7728是报名热线。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跟然然一起旅游新疆。
19: 肚子憋，毒胀，
2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之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4: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4: 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明波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2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建筑工地的水坑、废弃的矿坑、农田边的水塘、公园里的景观湖，看着水浅，有的地方一脚下去就是个深坑，这些地方绝对不能让孩子靠近，更不能下去玩。
24: 应急常识365。
16: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27: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8: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8: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带大家呢去这个大美新疆来旅游。刚才呢，咱们的旅行推荐官然然也介绍，我们这趟行程呢是从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单程只要3.5小时就可以直达新疆了，省去了中转的麻烦啊，真是太方便了啊！那我们都说大美新疆，大美新疆，这个新疆的国土面积占到全国的1/6了，而且在这个夏天呢，我觉得也是一年当中啊新疆最美的季节。那我们这个行程是会分别去到哪些著名的景点，我们熟悉的，或者说有些呢只是听到过名字的哈，我们来请然然给大家介绍介绍，带着我们去打卡吧。
2: 好，我们8天的行程呢，首先会打卡到的就是特别著名的赛里木湖，它被誉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它是新疆高海拔大型的高山湖泊，湖面澄澈如蓝宝石，环湖草甸连绵，四季雪山环绕，然后湖水呢会随着日光变换蓝碧青多重的色彩，我们可以环湖沉浸式感受一下湖草雪山同框的治愈美景，还有我们的六星街，是8天的行程专属赠送的，它是伊犁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民俗老街，它的整条街区呢都会保留完整的维吾尔族居民的风貌，彩色的门窗、雕花院墙，还有复古街，街巷氛围感拉满，然后呢随处可见的手工皮具、民族手作，还有特色糕点小店，然后漫步街巷呢能够偶遇当地的居民弹琴歌唱，我们之前有一首歌曲叫苹果香，就是这个歌曲的取景地，它还是伊犁老城的两大彩色街区之一，还有我们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它是被誉为云上草原，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故事发生地，也是伊犁立体草原的代表，国内公认的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群山与雪峰环抱，它的景观的最大特点呢就是有3层的立体画卷，我们可以穿梭在草场溪流之间，沉浸式感受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草原诗意，当然啦还有我们的英雄之路独库公路，一般来说喜欢自驾的朋友们会特别喜欢这条英雄之路，它整条公路纵穿天山山脉，然后短短的100余公里呢一日历经四季风光，它的沿途风光是层次很丰富的，有清脆的草原、巍峨的雪山，还有幽深的峡谷，还有百米的防雪长廊依次登场，一步一景就完全可以说是一日穿越四季，百里不同天，还有我们的独山子大峡谷，它是历经亿万年风雨、流水侵蚀、雕琢而成的天然地质奇观。峡谷内部沟壑纵横，深浅的交相沟壑向谷底无限的延伸。它就是独库公路0公里起点旁，号称独库公路的第一景。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地质浪漫。这就是一些8天的核心行程，都是很美、很有韵味的。
12: 8天的行程哈，大家听了之后是不是心动了？赶快来抢位，因为我们8月份还有几趟班期，其实也不多了哈。所剩的机位也不多。拨打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FM022022就可以来报名了，在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旅行都行。那除了这个像独山子大峡谷呀，还有独库公路啊，那拉提空中草原，咱们8天行程里面还会去到哪些地方啊？
2: 还有天山天池，就是被称为瑶池，咱们家喻户晓的一个蟠桃盛会传说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是国家的5A级世界级的自然风景名胜，它的澄澈湖面完整倒映连绵雪峰，苍劲轻松，山水相融宛如水墨画卷，也是特别美的。 既能欣赏到高山湖泊的静谧柔美，又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它是人文风光兼备，老少皆宜的。
12: 嗯，
2: 还有我们的火焰山和坎儿井，它是两大吐鲁番标志景点。火焰山就是西游记里面三件芭蕉扇的故事原型地，它的气温是很高的，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烈日下热浪滚滚，它是有独特的丹霞地貌。
12: 嗯，
2: 而坎儿井呢，是以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吐鲁番荒漠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近距离可以了解一下古人巧妙的饮水智慧，感受一下戈壁绿洲生存文明。它和火焰山就是外面热浪滚滚，地下暗区恒温20多度，是天然的空调，就是强烈的冰火反差感。
12: 这个是火焰山坎儿井，其实它就是在我们从昆明直飞的这个吐鲁番的地方了，相当于我们一下飞机就进入到吐鲁番这个景点了，是吧？
2: 对。
12: 嗯，那真是省去了我们很多的旅途当中的一些周折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尽量多的一些时间都安排在打卡这些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其实真的百闻不如一见啊，觉得听那么多，听然然介绍那么多这个地方如何的如何，但是都不如自己亲身到现场来体验体验，拍拍照，然后听听导游和领队的介绍，我觉得这才是旅游打开这个大美新疆的一个最佳的方式啊。我们报名热线的是400-889-7728 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022 来报名，在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旅游都可以咨询报名。那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八天的这个行程要去到的地方，待会儿路况和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聊聊哈，十天的那些行程又额外会去到哪些地方。
19: 肚子憋，毒胀，
2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连线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3: 好，娘娘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长使用度指数上升到了1.80左右啊，目前呢处在中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对向车道返回昆明主城，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驶离虹桥1公里左右。昆明高速回程方向，呈贡富区锦绣立交 行驶往都江堰收费站，行车拥堵呢逐渐松动，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前移到了昆石昆邑三岔口和民权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附近。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南路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转入东二环，转入二环南路路段车行不畅，二环南路 B 线行车流量的比较饱和，建议后车呢注意绕行。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的情况呢最好。宽高速进城方向车北排了2.5公里左右，行车情况保持正常。往毕集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也正常。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候的路况。
1: 好的，谢谢。
2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S6 轿车与 Avant 旅行版实车曝光，新车有望在2026年10月上旬举办的巴黎车展正式首发，随后计划次年引入美国市场销售。沃尔沃全新入门纯电 SUV 产品规划近日被曝光， EX50 或将作为 EX40 的直接继任者登场，定位入门跨界纯电 SUV， 在尺寸技术配置全面升级的前提下，售价反而将低于现款在售的 EX40。 领跑 A05 将于8月10号上市，新车定位为

每当听这样走心的情歌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自己的一些故事，当然可能收音机旁的你也是一样。这是来自薛之谦和张靓颖的《可》，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人在伤心失恋的时候总是喜欢去听一些情歌，因为它能够表达自己的那些伤痛，让自己的心灵有一些出口。而有的人呢，会越听越伤心，不知道你属于哪一种。

让人难过的大概是你动了真情，而对方却无法回报。在爱情的世界当中，能够得到一份相对对等的爱情，或者是相对对等的付出，是一件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当然，有的人爱得甜蜜，有的人爱得深沉，而有的人在爱情的世界里，你追我赶，越走越远。唉，提到爱情，人们总是一声叹息。来听歌，看得最远的地方。你是

莫相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其实在乐队当中很少有女主唱，当然这样一个女主唱也非常的有着自己深刻的个人烙印。这是来自佛跳墙的《心里有鬼》，戴佩妮担任主唱的这样一支乐队，比她自己发唱片的时候更加有个性。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音乐还在继续着。在华语乐坛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作型女歌手，她们除了自己唱歌之外，写给别人的歌也那么的好听。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一位歌手，曾经名不见经传，不过近些年来炙手可热，艾怡良，依赖。

在情感当中依赖当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太过于的黏腻大概会让这份感情燃烧得过于的炽烈，然后他就很快的玩完了。来听蔡健雅《男人》。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4: 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咱们全球购感恩节的老年人10大顽固疾病刨根问底的栏目啊，后台还搞了个投票呢。
3: 哎呀，是吗？
2: 啊，您知道票数最高的是什么样的病种吗？
3: 哎呦，还搞了个投票。
2: 那当然了，认真。
3: 那我猜一猜吧。
2: 嗯，
3: 我估计啊，最困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应该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吧。
2: 这个谜底我先不揭晓
3: 啊，
2: 我想请您先听一段采访好不好？
3: 好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什么问题困扰着大家伙。
2: 嗯，
4: 大爷，您这心脏不舒服多少年了？
5: 我从最开始啊就查出这个心律失常，到现在得有个7-8年了。一开始啊，那就是偶尔的心慌，就跳的就乱七八糟的，这以为是啊这年纪大了没当回事，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动不动啊就头晕气短，走个2步路啊他就喘，晚上觉啊就睡不好，一躺下呀就是觉得这心脏要跳出来似的。
4: 那您平时没用药控制吗？效果怎么样呀？
5: 咋没吃啊，药就没断过，从一开始啊吃1种，到现在啊一吃是吃3种，这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这毛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有时候啊这明明吃药了，突然就感觉一阵阵的心悸，也差点就晕倒了，吓得家里人呢都不敢让我单独出门了。
4: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6: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别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药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贝塔乐克、稳心颗粒都没断过。
4: 那长期吃药下来，您觉得有改善吗？
6: 改善啥呀，反而越来越糟了，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你说我这天天小心翼翼的药吃了一箩筐，虽也瘦了不少，可这病就是不见好，反而添了新毛病，这心里呀、啊、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呐，这心脏突然呐就出问题了。
3: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2: 是吧？
3: 是吧？看来这票数最高的，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0: 心律失常，
1: 你看看
0: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啊，
1: 是不是？
0: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1: 缩影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0: 嗯，
1: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0: 哎，
1: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0: 嗯，
1: 最后也没有效率了，它会导致什么啊？
0: 嗯，
1: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然后最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律衰竭。
0: 嗯，心衰了。
1: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晚了。
0: 对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
0: 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按时吃药，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1: 哎，
0: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1: 嗯，
0: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1: 是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要想真正解决心律失常这个病根问题的话，真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0: 嗯，
1: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律跳动的失常了。
0: 嗯，
1: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律失常到底怎么回事。
0: 明白，
1: 是吧？这样，静时我先问你个问题。静时，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0: 北京时间呀。
1: 北京时间
0: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1: 就从北京来的呗。
0: 北京来的。
1: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0: 嗯，
1: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0: 嗯，
1: 陕西西安的时间。
0: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1: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可不是北京来的啊，
0: 嗯，
1: 是中国专门有一个地方，它有一个授时中心，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
0: 嗯，
1: 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
0: 中国授时中心，
1: 对。
0: 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个单位，
1: 没听过吧？
0: 对呀，啊，那照您这么一说，咱们全国上下从手机到电脑，
1: 嗯，
0: 高铁的时刻表到新闻联播的报时，
1: 哎，
0: 所有的时间都听他一个部门指挥，
1: 都从那儿发布的。
0: 哦，
1: 没错啊，他不只是简单的管理着咱们全国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规范，
0: 嗯，
1: 更是咱们国家精准的时间的发源地。
0: 哦。
1: 全国的时间基准都源于这个地区，
0: 嗯，
1: 而授时中心选址就在陕西西安，
0: 嗯，
1: 核心也是考虑到国家的战略安全，为什么重要的设施必须放在内陆地区？
0: 嗯，
1: 啊，还能够让信号高效的覆盖
0: 全国，
1: 是吧？全方位的保证授时系统的定时定点的运行，
0: 嗯，
1: 你看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放在西安是出于战备考虑，
1: 对。咱们现在整个社会啊，我告诉你，你发现没有，都得靠这个精准的时间来统一运转。你比如说国家的金融系统，股市开盘，
0: 嗯，
1: 收盘，你不能差一秒，差一秒那就是上千亿的资金的流动，
0: 那差的是钱儿啊，
1: 对不对？时间错过一秒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0: 嗯，
1: 再比如说高铁，
0: 嗯，
1: 列车，国防安全，导弹的发射，卫星的导航，我告诉你都精准到毫秒来进行计算。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间你要是差一丁点的话，你这个目标可能就偏离几公里。
0: 对呀，那可能引发大的事故，
1: 对吧？
0: 之前我还以为说，哎呀，时间错了就错了，顶多我就上班扣点钱呗。
1: 那可不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是吧？要是时间真要是乱了套了，咱们整个的社会都得瘫痪。
0: 嗯，
1: 啊，英国伦敦不有个著名的大笨钟吗？
0: 嗯，
1: 100多年来都是全球最准时的一个

0: 宗嘛，
1: 嗯，
0: 是吧？但是在2017年有一次，就因为一个传动轴上的一个3毫米的一个小裂痕，整个大笨钟走时就出现了偏差，
1: 嗯，
0: 整整的慢了6秒钟。你知道就这6秒钟吗？造成了直接的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上100万的英镑。
1: 就差6秒钟，
0: 你看看
1: 能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就晚了这6秒，啊，晚了这6秒，我告诉你，当时伦敦的金融城交易时间、地铁的运行时刻，全都出现了连锁混乱。
1: 嗯，
0: 这上100万的这个英镑还只是就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损失呢。
1: 嗯，
0: 你还有看不见的呢，
1: 嗯，
0: 是吧？工厂自动化、生产线，全靠这个精准的时间要同步的把控。
1: 嗯，
0: 同时你这时间乱一秒，那就出现残次品了，
1: 明白？
0: 设备就损坏了，是吧？那重启校准还耽误时间，耽误工时。
1: 嗯，
0: 包括很多科研实验，这六秒钟的这个偏差会让几年的甚至几十年的心血它白费。
1: 嗯，
0: 并且这些损失是很难弥补的。
1: 嗯，还真是，就是精密的时间太重要了，
0: 对，
1: 一点差错都不能出。
0: 所以说是吧，有些黑客就专门攻击这儿。
1: 嗯，
0: 啊，同样你看看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1: 嗯，
0: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1: 嗯，
0: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1: 嗯，
0: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1: 嗯，
0: 1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1: 嗯，
0: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1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1: 嗯，
0: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1: 也乱套了，
0: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1: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0: 这回明白了吧？
1: 明白。
0: 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国家，
1: 嗯，
0: 这个授时中心就是我们人的心脏，
1: 嗯，
0: 一旦这个我们的心脏，也就是授时中心一旦出现问题了，一个国家就瘫痪了，那我们人体这个国家也瘫痪了。
1: 明白。
0: 是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1: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1: 明白。
0: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肯定是，
0: 嗯，
1: 就明明一直在吃药调理，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0: 没个准头。
1: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0: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1: 是啊。
0: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1: 嗯，
0: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2-3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2-3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1: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0: 对，
1: 那不是好兆头啊。
0: 这就是第一个我们吃药调理越调越乱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心律失常吧，我们常规的方法我告诉你很难根治。
1: 嗯，
0: 为啥？因为你一直靠药物压制我们的跳动的表现，压制

0: 这种症状，你实际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所在的问题。
1: 嗯，
0: 相当于是什么呢？这个钟表坏了，你敲一敲它，它是不是就蹦了两下？
1: 嗯，
0: 你继续能用，但里面的轴承已经老化了，你根本没换的，是不是这个问题还在呀？
1: 对，
0: 对吧？
1: 还真是。那您说，心律失常的根源它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1: 为什么常规方法只能是暂时的缓解？
0: 嗯，
1: 为什么吃药还会从假的变成真的，它越来越糟呢？
0: 你看看这几个问题是吧，灵魂三问
1: 都很关键啊。
0: 对，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1: 嗯，
0: 就是衰老。
1: 嗯，
0: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1: 嗯，
0: 因为我们人的心脏，我告诉你，是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用的时长最长的。
1: 明白。
0: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1: 嗯，
0: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1: 嗯，
0: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1: 是
0: 不是？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1: 你千万别休息啊！
0: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1: 嗯，
0: 它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1: 永动机，
0: 它衰老也是最快的。
1: 嗯，
0: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1: 嗯，
0: 有葡根野细胞，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1: 嗯，
0: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1: 嗯，
0: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
1: 嗯，
0: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指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1: 嗯，
0: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1: 嗯，
0: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窜，房室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1: 对，它就乱了，
0: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1: 那这僵尸细胞它是占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0: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
1: 嗯，
0: 但你这种泵血是完全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1: 对，
0: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1: 嗯，
0: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1: 他也不干，
0: 他也不干的。
1: 是，
0: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1: 嗯，
0: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1: 嗯，
0: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1: 糟了，
0: 没有弹性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1: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0: 啊，对呀、啊，
1: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0: 哎，
1: 最后呢，心脏彻底没法正常工作了。
0: 你看看，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的根源在哪儿啊？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1: 嗯，
0: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1: 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想根治，你想调理的病根，目前核心的就一个方法，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嗯，
0: 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你彻底的给它清除干净了，
1: 嗯，
0: 这才是永绝后患的方法。
1: 那难道之前吃

0: 教条里都没有触及到这个根源吗？
1: 你看
0: 好多人都用什么贝特勒克
1: 啊、
0: 比索洛尔
1: 啊，
0: 最开始效果不也挺好的吗？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就吃这些药的人，咱们有没有认真的看过药物的说明书？
0: 嗯，
1: 比如说比索洛尔包括贝特勒克这样的药物根本不是专门治疗心律不齐的药，
0: 嗯，
1: 它是治疗心衰的药，明白了？
0: 嗯，
1: 就现在你就一个心律不齐，他提前用这样的药物干嘛呀？是按你心衰来治疗的
0: 啊？那你过早的去治疗的，
1: 对，它不是对症的，
0: 嗯
1: 啊，而且这些药物是什么呢？强行的用药物的方式让你心脏跳得快一点或者是慢一点，
0: 嗯，
1: 它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0: 压制它，
1: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0: 明白。
1: 所以说咱们就笨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0: 还真不行，
1: 对不对？
0: 您说它是压制，
1: 对，
0: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1: 哎，
0: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1: 对，他逆反的，
0: 你等着我以后肯定造反。
1: 是呢啊，
0: 那这么治疗它不是长久之计啊，
1: 这是我们临床的一种无奈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
0: 太无奈了。
1: 对，以前咱们科技没有现在这么发展嘛，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那要想真正的把我们心律失常从根源上得到调节和改善的话，目前前沿有效的方式是什么？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这种黄酮类物质的含量。
0: 含量，
1: 因为我这两天讲到了非色酮是最近几年发现的一种神奇的物质，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色酮立竿见影。
0: 嗯，
1: 为啥呀？它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
0: 嗯，
1: 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
0: 嗯，
1: 它不像刚才我说的那些药物，只是强行的用药物的方式把这个症状压制下去，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直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0: 明白？
1: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流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
0: 嗯，
1: 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0: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1: 有啊，
0: 这个手术能治根吗？
1: 哎呀，我告诉你静时啊，这个真得提醒大家伙了。
0: 嗯，
1: 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0: 嗯，
1: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0: 嗯，
1: 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
0: 嗯，
1: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0: 哦，焊点。
1: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地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0: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1: 那当然了，
0: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1: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0: 哦、
1: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0: 这个好武断的，
1: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0: 嗯
1: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哈、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0: 嗯，
1: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0: 哦，还得挑点儿。
1: 对，
0: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1: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0: 嗯，
1: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0: 嗯，
1: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0: 嗯，
1: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0: 对，
1: 你这种破坏性的治疗那能行吗？
0: 嗯，
1: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0: 嗯，
1: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
0: 嗯、烫损的地方多，
1: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0: 是，
1: 那你跳的是不是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不就是什么呢，你僵直细胞它不可能彻底的清除嘛、
0: 嗯、
1: 因为它是小到细胞层面了，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所以说你这种就是说能够就是说从根儿上调理我们心律失常用那个射频消融术根本不现实。
0: 嗯，其实这个手术它是一个技术活，
1: 哎，
0: 得找个专家好好。

0: 看，还得细点。
1: 没有，我告诉你，这样的专家，你说的把每一个细胞层面上都给我剔除掉，做不到。
0: 嗯，
1: 但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咱们请咱们北京阜外医院最厉害的专家给你做，那他也是人呢。
0: 嗯，
1: 是不是？哪有那么智能啊？
0: 是，
1: 就算给你做的特别成功，那清除的他是不是也是我们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
0: 对，
1: 对不对？它原理是一样。
0: 对，
1: 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0: 嗯，
1: 原理都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不比人更精准吗？
0: 那肯定是啊，
1: 是不是？所以说，既然咱们知道了有更好的、前沿的、安全的方案，
0: 对，
1: 不用做手术，精准的、安全有效的改善我们心律失常，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0: 嗯，
1: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0: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1: 对，原理都是一样
0: 的。那美国研究出来的非色酮，它真的是好厉害呀！
1: 可不吗？
0: 它关键是不开刀，效果比手术它更精准，
1: 更容易识别。
0: 对，
1: 是吧？因为识别这种老旧细胞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
0: 嗯，
1: 是吧？不是我们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而且在这儿呢，我还得多说一句，就这个非色酮啊，它确实是美国梅奥医学中心人家研发的，
0: 嗯，
1: 是实验室级别的尖端的一种科技，
0: 嗯，
1: 但是要做到规模化的这种生产，还得看人德国。
0: 德国西药确实厉害，
1: 对吧？咱们都知道德国的精密制造那是全球公认的，
0: 是的，
1: 因为它特别严谨。
0: 对，
1: 从汽车到医药，德国的工艺那是出了名的严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非色酮的这个研发发现是美国梅奥医学中心，但是它的大规模的这种量产得德国顶尖的制药企业来进行负责才行。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都说现在就是全世界是个大家庭，是吧？整个一盘棋，各干各的拿手的事儿。
0: 嗯，
1: 可以说非色酮是美国和德国强强联手的目前啊我们生命科学非常尖端的一种科技的成果。
0: 那这么一说，咱们一听美国出技术，德国保质量，
1: 哎，
0: 难怪效果这么好，
1: 是吧？所以说非色酮咱们国内没有。
0: 嗯，
1: 啊，它专门是清理我们人体从头到脚老化的病变的衰老的细胞的一种前沿科技疗法。
0: 嗯，
1: 对我们心律失常当然有效果了，而且从根儿上的一种改善的。
0: 嗯，
1: 它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我给大家伙讲一个就是真实的一个病例，也是心律失常。咱们知道德国之前那足球特别厉害吧？
0: 那是
1: 世界杯得冠，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个患者，他是德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足球的明星，
0: 嗯，
1: 叫汉森，他是守门员，号称是全世界最强的门神。
0: 嚯，最强守门员？
1: 对，
0: 最厉害的
1: 啊。这个汉森呢，他年轻那会儿就是偶发性的心律失常，
0: 嗯，
1: 啊，也就是因为这个病，他就参加了当时一届世界杯之后退居二线了。后来他退休之后，他人也没闲着，还是在他们俱乐部当那个教练嘛，
0: 那还是奋战在一线呀。
1: 对呀，
0: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1: 对，但是老了之后，慢慢的他发现，更加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嗯，
1: 因为年轻那会儿不有偶发性的心律失常嘛。
0: 嗯，
1: 老了之后，他这个心律失常慢慢的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而且伴随着有早搏，还有这个房颤的迹象。
0: 那不行啊，那得赶紧回家歇着呀。
1: 对啊，
0: 当教练他也危险呀。
1: 要不怎么说呢，我说的早搏、房颤，包括心衰，包括冠心病，早期的表现都是心律失常。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伙不要这个小看这个心律失常。
0: 嗯，
1: 那你说人家这辈子就热爱足球，等同于生命一样。
0: 嗯，
1: 虽然说心脏有问题，但是他跟这个医生也保证过不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就指导这个运动员
0: 不退休，
1: 哎，
0: 还在球队工作。
1: 对，
0: 要不人家咋能进世界杯呢？就这个精神哈，
1: 就不一样呗，是吧？
0: 咱国足不提了。
1: 咱还说回这个汉森的情况。
0: 嗯，
1: 都说咱们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常在河边走，
0: 哪有不
1: 湿
0: 鞋，犯病了。
1: 汉森就有一回带那个年轻的运动员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就射门的那个劲儿啊特别大。
0: 嗯，
1: 一脚射过来之后，那汉森条件反射去接那个球
0: 啊，
1: 当时这个球正好砸在他的胸口上。
0: 那小伙子踢球劲儿大，像那小炮弹似的。
1: 对呀，就砸在他心脏那儿了。
0: 那心脏没出事儿吧？
1: 当场就出事儿了，
0: 啊，
1: 直

0: 接诱发急性的房颤。
1: 嚯！
0: 啊，当时一量心跳，哎呦，230呐，每分钟啊，
1: 哎，
0: 直接就昏迷了。德国的队医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0: 一看那心跳230，直接昏迷了，然后急救啊，急救的时候就除颤仪，
1: 嗯，
0: 给他电击了4-5回，
1: 嗯，
0: 啊，才把他这个心率给他拉回来。
1: 那从鬼门关也走一遭啊！
0: 对啊，打那之后，我告诉你，这汉森的心律失常彻底的就失控了。
1: 嗯，
0: 以前是偶发，现在啊，一天发作4-5回，严重的影响到他正常的生活了。然后当时他们的队医啊，也直接建议他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
1: 那做手术吧，他总比老犯病强。
0: 啊，你关键医生也说了，你做完这个手术，你得静养，你不能激动。
1: 嗯，
0: 不能做一些大幅度的活动，
1: 嗯，
0: 啊，运动都不行，以后别说带队训练了，你连足球场可能都走不进来了。然后这汉森一听，哎呦，说啥都不同意，你不让他进足球场，等于说要了他命一样。
1: 他不同意。
0: 对呀，啊，
1: 他这老头够犟的了。
0: 没办法。
1: 那后来咋办呀？
0: 老爷子比较幸运，
1: 哦，
0: 还真找到了两全其美的治疗办法。
1: 嗯。
0: 当时就是非色酮正好进入临床3期实验当中，
1: 嗯，
0: 在欧洲已经是大规模的应用了，就是三期实验已经基本上大规模应用了，
1: 嗯，
0: 那老爷子当时正好赶上了。
1: 那赶上是好事儿，那用上效果怎么样呢？
0: 老爷子用上这个非色酮之后2个多月的时间，心动过速发作的间隔就拉长了，
1: 嗯，
0: 以前不是一天发作4-5回吗？现在2-3天发作1回了。
1: 哎呀，不错呀。
0: 后来慢慢的大半个月啊，也就是10多天才犯1回了，而且每次发作的时长也变短了，并且不需要吃药，很快就能够自行的缓解。
1: 嗯嗯。
0: 然后老爷子一看这办法好啊，比这个射频消融术还好啊，
1: 嗯，
0: 坚持服用了1年之后，德国的医生给他做这个后续的复查的时候，检测方法也叫艺高人胆大。
1: 怎么个艺高人胆大法？
0: 德国的医生人家不看静息状态的心率，
1: 嗯，
0: 让这60多岁的老头你知道吧，跑个400米
1: 啊，老头跑400米。
0: 对，
1: 他没病是不是都得跑出病来了呀？
0: 你看看，
1: 关键有的时候我跑个200米我都觉得喘得厉害。
0: 是不是？要不怎么说我说德国的医生艺高人胆大，让老头啊跑个400米然后再给你检测。
1: 嗯，
0: 400米跑完了，一检查心跳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你看一点事儿都没有，其实这就是极限拉满了都没问题，那你正常的状态就更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当时老头跑个400米也是看看高强度运动时他这个心跳能不能跟上他这个节奏，
1: 嗯，
0: 会不会诱发他的心律失常，
1: 嗯，
0: 而且还监测了他的睡眠，
1: 嗯，
0: 那看他心率能不能自然的在睡眠状态下他放缓下来，
1: 嗯，
0: 有没有很好的适应他身体的休眠的这种状态？
1: 就是运动和睡眠，它都是心率变化的顶点和最低点，
0: 两个极端，
1: 能扛住，那说明他真好了。
0: 对，你看看，所以说这些场景，老头全都极限的测试了一遍。
1: 行，
0: 而且人家做的啊，可不是24小时咱们说的动态心电图背包浩特，咱们现在做心电图可能最多就24小时呗。
1: 嗯，
0: 人家是连续监测了1个月
1: 哦，
0: 1个月监测下来，结果发现他的心率真的是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水平。
1: 嗯，
0: 不管是极限运动、休息还是睡眠，心跳都能够很快的适应当时身体的变化。
1: 嗯，这个非色酮太牛了，
0: 你看看
1: 什么场景都能适应。
0: 嗯，
1: 就好多做完手术的人呢，那还整天提心吊胆的，这不能干，那不敢干的。
0: 对，
1: 兜里那随时都得揣着药，
0: 都这样。
1: 但人吧总要生活嘛，
0: 嗯，
1: 你去买买菜溜溜弯，或者是说有点事儿，难免着急上火。
0: 对呀，啊，
1: 要是说心脏不能随时适应的话那真不行。
0: 那可不，所以说非色酮的这种补充剂在心律失常的治疗领域来讲确实是目前一个重大的突破。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把你症状用药物的形式给你压制下去，
1: 嗯，
0: 而是什么呢，精准的清除掉我们心脏当中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乱发信号的这样的僵尸细胞。
1: 明白。
0: 等于说从根源上改善了我们心脏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
1: 嗯，
0: 让心跳重新变得适应我们的人体，收放自如。
1: 还真是哈，这么来看非色酮啊真的是给广大的心律失常的朋友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呢。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我建议啊，比如说我们正在被心律失常困扰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与其啊咱们长期的依赖目前的这个药物的压制，或者是冒着风险啊做一些什么手术，你不如哈，咱们同时可以尝试一下。

0: 有效的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而且它也给我们了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一个思路，去对抗我们曾经让我们束手无策的疾病。
1: 还真是哈，你说肺色酮不用开刀就能够精准的清除僵尸细胞，
0: 嗯，
1: 比手术可厉害多了。
0: 那可不。
1: 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国外的高科技啊，包在我们健康全球购身上没问题。
1: 对，
0: 其实这次感恩节活动，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300多位的背后的专家组成员，我们经过了反复的研讨，专门为大家伙定制了一套更加完善更加个性化的非色酮清除我们人体老化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的治疗方案
1: 啊，定制了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
0: 哎、当然了，而且我提前给大家伙透露一下、
1: 啊、
0: 这次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
0: 这个赠送的政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巨大，
1: 那这是一次比一次福利大呀！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王牌的压箱子底儿的产品。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哦，
0: 对吧？而且咱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不多，是吧？
1: 紫河车可太好了，关键是
0: 就是其中一项。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它个浓度含量是市面上最高的，
1: 嗯、
0: 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
1: 嗯、
0: 啊！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酮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紫河车免费赠送搭配非色酮，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非色酮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

0: 覆盖八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5: 哎，
6: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5: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5: 哦。
6: 就像那个啤酒沫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5: 啊。
6: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5: 啊，
6: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5: 哦，
6: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5: 明白。
6: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5: 海胆黄哦、嗯。
6: 对，用了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药里面啊，这个泡沫它是明显的减少了。
5: 好。
6: 然后晚上那个起夜的次数呢，也减到1-2次了。
5: 哎呦，这效果不错呀，是吧？这么好的效果，继续用就行了啊。
6: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
5: 啊、
6: 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5: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高浓度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我告诉你，它是唯一能够以后天补先天之精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啊，你接着用就行了。非常好，现在啊。
6: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块石头啊也捞

0: 地了。
1: 明白了是吧？嗯。
0: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1: 老伴儿，嗯。
0: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1: 哦，老年
0: 现
1: 痴
0: 在
1: 呆，
0: 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1: 哦，你老伴儿啊，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0: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他一连问了我七八次，咱们晚上吃啥？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1: 忘了，
0: 过2分钟又来问我，
1: 呵。
0: 哎呀，晚上吃啥？一中午还饭的功夫吧，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1: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0: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
1: 哦，
0: 多了吧。
1: 半
0: 而
1: 年
0: 且现
1: 多。
0: 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呢，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啊？
1: 啊，
0: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
1: 哎
0: 呀，
1: 呀，
0: 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1: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嗯，他这种情况没带他上当地的医院好好的检查，好好的用药吗？
0: 去了，
1: 啊，
0: 我们这里好多医院都去过，这个大医院啊、小医院基本都跑遍了，
1: 嗯，
0: 钱没少花，药也吃了不老少，但是效果就不咋样。吃完
1: 啊，
0: 了在医院开的药呢，就是爱睡觉，
1: 哦，
0: 每天除了吃饭呢，基本上就睡觉，脑子睡得是越来越糊涂了。哎，我觉得这些药啊根本就没啥效果。
1: 嗯。
0: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能行吗？
1: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非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之前你说你老伴儿哈，就吃一些常规的药物，然后就有一种嗜睡的这种情况发生，是吧？
0: 对。
1: 因为这种药物啊，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啊，因为这些药物啊，它属于是什么呢？压制我们这个神经中枢的一些药物，啊，就它的这种工作思路就是强行的抑制你大脑的活跃度，那你就嗜睡呗，对不对？而非色酮，它实际上它不是针对老年性痴呆调理的，非色酮是干嘛的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之后啊，它能够尽快的大量的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那些衰老的、老化的、陈旧的这些细胞，它是干这个活的。非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性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非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这等于说从根源上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啊，这一点和我们传统用药是有极大的区别的，非常重要，明白了吧？啊，
0: 哦，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有
1: 嗯。
0: 点明白
1: 是
0: 了。
1: 吧？你 看
0: 就
1: 看，
0: 是之前啊吃的那些药吧，简单的理解啊，就是压制大脑工作，
1: 对，
0: 它不是改善大脑功能的，对
1: 对，他
0: 吧？
1: 让你不活动了，那就嗜睡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呀，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它产生的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还会引发大量的炎症。所以说，这个老年性痴呆，我跟你说，我们在临床上啊，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为啥呀？因为就是因为这些老化的、病变的、衰败的这些僵尸细胞，它一个传染俩，俩传染10个，它面积越来越大，然后又不能够有效的清除，拖累的我们健康细胞一个一个都坏掉了，最后把整个大脑的通讯网络都给搞瘫痪了。以前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咱们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发现了像非色酮这样的物质能够清除掉这些僵尸细胞，那你现在就不一样了，明白了吧？是吧？
0: 那你。

0: 说的那个贝塞酮啊，跟
1: 嗯，
0: 我老伴儿他以前吃的那些药，它具体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就是我们临床的用药是压制，就不让你大脑活动了，是吧？那这个菲色酮是什么？是清除掉我们大脑的这些病变的老化的细胞，这不从根源上改善了吗？你说有啥不一样？完全都不一样，是吧？菲色酮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全球首个被证明能够精准地清除掉我们人体从头到脚衰老细胞的天然物质，啊，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菲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菲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群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像常规药物，只是外围支援，而是菲色酮直接就派出了一种特种部队，空降到我们大脑当中，就这个火场当中，执行精准打击和清理任务。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是这些物质分泌的源头，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定点的给它清理掉，把这些老化病变的细胞这个根源给你清除掉了，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菲色酮这支特种部队，他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地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否则的话，它还会慢慢的也会产生很多的炎症，明白了吧？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呀、粪便呐、还有汗液呀、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眼屎。彻底的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群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这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它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而且这个菲色酮，我告诉你啊，在欧美国家的一些临床应用啊，很多患者使用之后。就是，尤其是岁数大的人，认知功能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甚至有很多晚期的患者都能够重新认人了、记事儿了，这样的案例就太多了，明白了吧？啊，
0: 哦哟，你看这个菲泽酮啊，它这么油，并且呢还是德国进口的，
1: 对呀，
0: 那我在想啊，它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能够让我们身体啊从根儿上好转过来的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
0: 的确
1: 如
0: 是。
1: 果要是它没有用的话，记住了啊，如果没有作用的东西，哪怕是一分钱便宜不便宜，我告诉你那也是浪费，因为它没效果没作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真是这样。
1: 对吧？再有一个，咱们这回是赶上感恩节的活动了，咱们优惠力度多大呀？这价格我告诉你，一定争取到能够大家伙承受的范围内，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不就是零距离、零差价，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得到最有效的治疗吗？对不对？而且咱们这次感恩节活动，经过我们全球购背后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的商议，治疗方案也给大家伙进一步的完善了。菲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就生发出新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出来。它俩要搭配，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儿，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0: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纸盒车都免费送 了，
1: 你看看，
0: 哎呀，因为这个纸盒车啊，我知道啊，
1: 嗯。
0: 那个东西在。

0: 真的是价值不菲啊！
1: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0: 哎，那肯定啊！
1: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当时健康全球购就是有几样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紫河车就是其中一个啊，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紫河车记住啊，敢叫紫河车的一定不是动物的胎盘啊！我说到这儿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记载的。不能是动物的胎盘，动物的胎盘根本就不叫紫河车，我们敢叫紫河车，你自己想啊，它是经过800多项健康检测的，纯度和活性那都是最高的，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紫河车赠送的啊，是吧？
0: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
1: 是吧？
0: 哎，对了，我还真得说一句啊，你看咱们这个全球购吧，真的还是从来就不玩虚的类的，
1: 对，不玩具，
0: 哎，就是确确实实的很实惠。哎，对了，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1年的量吧。
1: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0: 啊，
1: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好吧，
0: 行，
1: 啊，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那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7:08，
1: 北京时间7:00。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目前昆明全城各类别道路当中，与正常速度相比，缓慢道路有前往路、西向东、西望路附近拥堵132米，平均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桥附近拥堵148米，缓行1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桥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小雨17到22度，松明站小雨17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18到23度，富源北站小雨16到21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3度，弥勒站小雨19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7到24度，广南站小雨20到28度，富宁站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楚雄站小雨18到23度，南华站小雨16到22度，祥云站小雨16到22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鹤庆站小雨15到23度，丽江站阴转小雨14到23度，蒙自站小雨20到26度。最后我们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2度。
2: 应急常识365。
3: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教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教应机制呢？
4: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3: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3: 提前6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3: 提前2小时，
4: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

0: 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早安，
5: 早安，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这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啊。
6: 是的，时序流转，暑气蒸腾。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当然我没有感受到，因为今天从昨晚到今天早上下雨嘛，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就觉得好像前段时间就感觉立秋了。
1: 是，
6: 那立秋呢也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也是四立之一。时至立秋，阳气慢慢收敛，万物生长由蓬勃繁茂转向成熟沉淀，草木孕育果实，庄稼逐步走向灌浆成熟。
1: 从天文学定义来说，当太阳运行抵达黄经135度这一刻，就是立秋交节。每年公历的8月7号、8号前后就会迎来立秋，节气时间精确到时到分啊，每一年会有一些小幅的波动。
6: 对，在这里呢，我们要理清一个大众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就是立秋到来不等于立秋立刻迎来凉爽的秋天
1: 啊。因为我们日常所说的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有着明确的标准，比如说连续5天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度，这才算是正式的入秋。那我国来说呢，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距非常的大，立秋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区域依然是处在3伏天那样一个很热的范围中啊，这个暑气根基很深厚，
6: 感觉昆明应该是除外吧，已经连续2-3天
1: 算是入秋成功了。
6: 对，快成功了。那即使节气的更迭啊，高温依旧会持续的盘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老虎。
1: 对，
6: 比如说像在北方的部分高海拔地区，或许能感受到早晚微弱凉意，长江流域华南大地闷热潮湿的天气目前依旧是常态。
1: 古人将立秋划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这套物候的描述呢，描绘的是节气长期演变的趋势，并不是立秋当天它就同步出现了。凉风是缓缓到来，清晨水汽凝结成露，秋蝉低声鸣叫，是整个立秋节气之内循序渐进出现的景象。
6: 对，大家这两天早晚呢一定要添衣保暖。那其实在农耕时代啊，立秋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说田间的玉米、水稻、高粱等农作物也进入到子绿发育的关键阶段，水分温度直接决定了秋收产量。那农民依靠立秋前后的天气变化安排灌浆、除草、管护工作，大量立秋的相关农业便是依托农耕需求慢慢形成并代代流传下来。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精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

0: 了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
1: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里核电基地落地。
0: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正式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将同步废止。
1: 6号，黑龙江至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实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经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1: 据了解，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导推出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计划，计划成立估值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打包世界杯、世俱杯的核心商业权益，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股权，计划融资42亿美元。该项目全程小范围秘密推进，绕过了国际足联理事会和各大洲足协的常规协商流程。消息曝光后，立刻引发了全球足坛的强烈反对。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际足联于8月1号正式宣布放弃推进该商业提案。同时，欧足联公示表示，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因凡蒂诺的信任。
0: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夏天，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1: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8月3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显示啊，某入驻商户拖延消费者退款请求，消费者起诉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或支持。我们接下来共同关注。
2: 2025年1月12日，小房夫妻俩支付1566元，在北京某电子公司运营的商城平台网购了一个洗衣柜。2月13日，也就是一个月后，小房向商家提交退货申请，商家当日同意退货，商品退回，但商家始终拖延退款。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敏介绍，
3: 小房夫妻俩多次找商家要钱都没能要回来，没办法，只能起诉到我们法院。一方面要求是商贸公司退还货款，同时补上逾期退款产生的利息；另一方面则是要求运营平台的北京这家电子公司一起承担连带退款责任。
2: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某商贸公司自2024年12月28日起，在平台累计营业收入超34万元，但平台经营者北京某电子公司仅为他设置1000元基础保证金，平台收取保证金就是在商户侵害消费者权益不肯赔钱时用来给消费者兜底赔付的。
3: 这家平台本身也有规定，每家商户入驻的时候应该先交1000块钱的基础保证金，后续商户生意做大，成交额上涨，就要按照阶梯标准提高保证金。但是根据案件情况来看，这家商户营收已经达到了30多万，平台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上调，而且这家店此前也多次被消费者投诉出现赔付情况，平台也没有额外加收风险保证金、临时保证金来防范风险。
2: 商户的资金流水显示，每次经平台扣划赔付消费者后，均将店铺钱包余额全额提现转出，店铺长期无可用资金。平台后续核查确认这家商贸公司存在售假行为，因商户保证金不足，店铺账户无余额，两名消费者的退款诉求无法通过平台保证金渠道实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说，平台对入驻商户的经营行为有法定监管责任。
4: 我国电子商务法

0: 38条第1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是有责任的。最终法院判决，某商贸公司向小房夫妇退还货款1566元及利息。北京某电子公司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商贸公司追偿。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说。
2: 此案判决丰富了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1款必要措施的内涵，明确平台管理义务的必要性与持续性。平台保证金是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赔付义务时保障消费者求偿的兜底资金，是否充实有效直接关系求偿权能否实现。本案认定厘清了平台管理义务的内容边界，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
1: 张希娟强调，此案判决还确立了与平台数据优势相匹配的应当知道认定标准。
0: 同类纠纷中，平台多以不知情、保证金不足、非平台行为、平台已尽到信息披露义务等为由抗辩。本案明确，应当知道的认定应与这一优势地位相适应，平台不得以系经营者单方行为、客观状态为由免责。据此，本案将规则的知道要件从平台的被动知情提升为基于数据优势的主动注意，为破解此类案件中平台抗辩的认定难题确定了可循的规则尺度。

0: 早高峰来了，
1: 是的，
0: 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啊，今天在上班路上，今天这个微信话题说起来，我觉得是张莹人生中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状态。
1: 我突然想到了你对我的精准评价，我就是一个爱逛实体店的人。
0: 对，你是一个爱逛实体店的女人，所以你不出门是不可能。然而今天我们却要讨论宅家这件事情。
1: 对，宅男宅女们，就是大家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能有多宅。当然，如果像我这种不宅的人，也可以说说你在家是多么的煎熬。
0: 是，
1: 对吧？
0: 无法宅在家里是吧？
1: 但是我觉得思雨可能就是可以在家里面玩出花样。
0: 对，我可以一直宅在家里。
1: 你最长时间可以宅多久？
0: 就是多长时间都行。
1: 多长时间？哎，我记得特殊时期我确实有宅过那种三五天，就是连……
0: 但是你整个人都已经不好了，是吗？
1: 但是我整个人就觉得我丧失了对生活的乐趣。但是我昨天好像问了我身边很多人，他们就是他们宅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特殊时期，
0: 是吧？你待会儿关于这个宅意识，我还看到好几个这个趣闻，待会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观点发送到平台上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水库边和道旁都立着禁止游泳、水深危险的牌子，别当没看见。这些牌子都是用命换来的教训，不让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让做的事儿坚决不做。
5: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

0: 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网络主播在直播带货的过程当中啊，散布针对竞争对手同类商品的误导性信息，该行为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商业诋毁呢？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近期发布的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中做出了明确的司法回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7: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阳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6: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7: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6: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事件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8: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6: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7: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6: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7: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6: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

0: 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1: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象心愿商城去看一看。
1: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0: 对，
1: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0: 好，
1: 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嗯，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77折，是7块7秒杀啊。
1: 是的，
0: 那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1: 是的，那今天大象心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0: 啊、
1: 它是一个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
0: 嗯，
1: 那大象心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0: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1: 对，
0: 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77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77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哦。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好，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赶快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话题啊，问的就是各位宅男宅女，一句话形容你究竟有多宅。说起这个宅，它这个文化是从那个就是日本
1: 哦，对，日本
0: 传过来的。然后前段时间我正好看到一个新闻，说他当下年轻人可以有多宅呢？就是采访到一个少年吧，算是二十多岁啊，他就是3到4年没有出过那个门。
1: 等一下，3到4年，
0: 有他是那个属于亲人离世之后已经没有人管他了，他就让自己很放任的就宅在那个家里。
1: 哎、
0: 然后他已经宅到什么地步，他连倒垃圾他都不出门。
1: 那他这个真的是空巢青年
0: 了、所以你进去以后他那个家已经没法下脚了，堆满了各种他的垃圾，给他包好以后他就一包一包就放在那边，他就不管了，他就那个样子。
1: 是的是的，哎呀、我也看过，就真的是有好几年，你就感觉他已经在家里面是跟外界彻底隔绝了，
0: 彻底隔绝，他就是完全的啊、这个小五月来，他说这个他就是很喜欢宅家
1: 啊，他宅家
0: 啊，撸撸猫啊，刷刷视频就好快乐。他就一整个中秋国庆他就不出门。我觉得中国人的宅可能就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
1: 但是我跟你说，跟养宠物有关、
0: 啊、
1: 比如说我喜欢养狗、
0: 啊、
1: 养狗的人天天到出门，撸、猫的人就是可以宅家
0: 啊，
1: 这个是区别。
0: 对对对，猫猫在家里就可以解决它的卫生问题。
1: 好，不爱吃胡萝卜他说宅家里很惬意啊，我几个月不出门都行，叫外卖送菜都不用出去买
0: 啊，
1: 在家刷剧听歌健身都可以啊，宅了差不多了，出门溜达溜达，瞎个

0: 馆子喝个咖啡，逛逛公园，回家接着宅。
1: 哎，所以你这个还算是健康宅，还可以去逛一逛公园。我们看到这个随风飘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还发了一段语音，但是呢，就是说
0: 听不到
1: 这个平台，就是它就还是有它的落后性在，
0: 滞后性。
1: 对，声音啊，什么视频啊，这不搞不定，所以只能是用文字或者发图片，对我们才可以接受到您的信息。好，看看一根藤，他说最久一次记录他宅了60天。
0: 天哪，
1: 连续60天一秒钟都没有离开家，后面还要被家里人赶着出去。
0: 那应该是不用上班的，一听就是。
1: 对，就是有人养，然后有人帮你维持，
0: 家里有矿。
1: 对，后面有依托，哎，他就可以这样任性。
0: 好，生生说我宅家就是玩游戏、看小说、泡泡茶、养小鱼、种盆菜。哎呀，太快乐了，
1: 真的是家里可以玩的东西多，就不用出去了。
0: 是的。
1: 好的，那么各位，你这个宅家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你宅家都干些什么啊，可以告诉我们，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下面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交通情况不错，飘着点小雨，路面有点湿滑。二环西路北向南方向，小屯先是往黄土坡，在黄土坡立交桥的交替通行路段，最左侧的车道相距10米左右有2起交通事故，4台事故车占据最左侧的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收窄。附近呢又是长的实线和虚线的变化路段，所以呢行车呢显得拥堵，排队差不多呢在8-9百米。民警正在进行事故处理，目前已经到达了一辆拖车。拖车还有事故车辆占据最左侧的车道。经过小屯西二环行驶往西苑立交桥方向，黄土坡立交桥路段呢有点堵，请车友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通行的是从左往右数第2、第3车道，附近呢是交替通行路段，有点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民警正在进行事故处理。行驶过了黄土坡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北南以及东二环北南东其他的 AB2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主城区的金碧通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下一天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进行驾驶。最后关注昆石昆邑高速，昆明主城经过昆石昆邑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奶奶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巴拉。
7: 哎，露露妈咪啊，一到这个吃卷的话题啊，都要出现一大波踊跃适度的人。哎呀，今天更是好多人闹着一下啊，看见啊这个小人人啊、精灵啊，各种精灵古怪的事情。
8: 人家说了，不吃卷的人呢，就是假的云南人。对云南人来讲了嘛，你也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吃一口新鲜的卷。我的闺蜜她妈妈就讲了，每年的7月份都是因为吃卷进医院。
7: 那哦哟，我这个要找个法子就闹着
8: 啊。哎，我告诉你个，首先呢，我们来讲哈，就闹着的症状。如果吃酒一下出现出汗、肚子疼、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甚至发觉条件小人人，那个就是就闹着了，赶紧去

0: 跳一三个。还有嘞，就是每天当中的下水饺缓缓缠缠呢，没得力气，或者嘞经常卡饭乐卡饭发早跑来跑去呢，这些发叉的转转也是着挠着了。不过呢要特别的注意个，有些吃完就有发瘾了，但是有些呢可能几天后才会有发瘾。大发吃了燕山蕨嘞，一定要多注意观察，有了异常的发瘾就要考虑要着挠着，要赶紧的去敲一三。
1: 哎，么这个医生就要找个做才会避免被闹着哦。
0: 这个么我就是专家了，一定要高温烹饪，油嘞一定要多，一定要熟了再吃。还有嘞就是热卷的时候，一定不是用那微波炉去加热，也不能超负的，否则嘞就会插上肚子。吃野山卷的时候又要注意不要喝酒个，万一吃酒中毒了，可以自己先采取些自救的措施，比如说自己拿手指头或者是牙刷一些硬的物质，但也不要太暗了嘛，干自己刺激一下你的眼部挨得透出来。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尽量的喝水，上厕所挨肚子赶紧排出来。还有一个呢，我自己的小办法，啥沾沾不沾，我自己试试就沾得了，全的小人中。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米饭是咱餐桌上的重要主食，但有一部分人却不敢吃米饭，毕竟米饭是高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食物，普遍在71到90不等，容易升血糖。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饮食喜好，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控糖相关的产品，比如控糖大米。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控糖大米真的有用吗？我们知道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淀粉是个比较庞大的家族，它主要分三类：快消化淀粉，在小肠内20分钟内就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烤马铃薯、熟香蕉等等；慢消化淀粉，它在小肠内20到120分钟可以被消化吸收，比如天然玉米淀粉；还有一种是抗性淀粉，在小肠之中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不会转变为糖分，具有一定的控糖作用。它存在于种子、谷物以及放凉冷却后的某些主食当中，比如冷米饭。抗性淀粉的含量会比热腾腾的时候高一些。抗性淀粉呢也算是一种膳食纤维，它虽然在小肠之中不能被吸收利用，但在2小时之后可以到达结肠，并且被结肠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这个过程会产生短链脂肪酸，降低肠道 pH 值，减少了肠道内病原体的数量，增加肠道中益生菌的数量，这有利于预防结肠疾病。抗性淀粉还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降低肥胖风险以及利于控血糖等等益处，控糖大米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其中的抗性淀粉含量显著高于普通大米，也具有相对更低的 GI 值。我们吃的大多数品种稻米抗性淀粉含量在1%左右，只有少数接近3%，而控糖大米是比较特殊的水稻品种，抗性淀粉的含量大多超过了3%，所以啊，控糖大米的确能够更好的控糖，但是呢，它的口感可能会偏硬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吃，价格也比较高，几乎是普通大米的5倍甚至更高。但其实我们平时把大米饭放凉一点吃，好像就能收获一些控糖的效果，试试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2: 早高峰
5: 来啦！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首先，我们把视线转向省内。眼下，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炙烤模式，持续攀升的气温让气候温润的昆明成为了全国热门避暑目的地。暑期以来啊，昆明老街客流持续走高，八方游客齐聚于此，在清凉盛夏里打卡逛吃，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9: 暑期的昆明老街，无论是光华街、文明街还是前王街，都是游人穿梭，地标性的酒杯楼前更是热闹，旅拍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10: 纸片楼打卡的人也特别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啊。
9: 沿街的云南味道让人挑花了眼，过桥米线最受欢迎， 鲜花饼、烤乳扇、包浆豆。

0: 豆腐等特色小吃也几乎人手一份，游客边走边逛，尽享风味，在市井烟火之中体验昆明清爽惬意的盛夏。
1: 吃了烤乳扇，然后包浆豆腐，然后还吃了点菌子，蛮好吃的。
2: 成都天气现在都是35度左右，我们带着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出来避暑一下，然后选择了昆明这个四季如春的一个春城，然后来避暑。然后这两天昆明的天气也很舒适，让我们感觉到了，哎，这个避暑还是很值得的。
0: 省外多地酷暑闷热，可一到昆明，温润清凉就让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厚重的文化底蕴，尝不尽的美食，昆明不仅吸引来了大批游客，也让不少人萌生了来了就不想走的想法。
1: 上海最近的天气要40度左右，35-36度，那么特别闷热。这边过来以后，感觉天气非常的舒适，非常适合生活，物价也比较合适，物产非常丰富。我们考虑以后老了在这里定居。
3: 我们第一次来昆明，没想到这么好，而且气候也特别好。我们可能明年还要来，在这可能多住一段时间。
0: 人头攒动的街巷，烟火升腾的市井，是这个暑期昆明老街最生动的写照。避暑热潮中，老街商户们虽然忙碌，嘴角却难掩笑意。
4: 老街的游客就是也明显多起来了，然后再过两天也到火把节了，所以这两天的话人越来越多，我们这边来吃炸洋芋的人也很多。
0: 清凉气候引流，市井烟火留客，22摄氏度的昆明正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找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答案。
5: 8月5号，昆明市2026年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工作正式开启了。这次的保租房项目是位于金鼎科技园12号平台的五华园投金鼎青年公寓，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
0: 上午10点，房源预选开始，样板间同步开放，参观咨询的人络绎不绝。
6: 主要是位置挺好的，
7: 对，年轻人比较适合，一个人比较适合。
8: 有一些面积还是挺大的，感觉还是挺适合的，但是主要不适合两个人住，自己一个人的话应该还可以，装修这些看着也还可以。
9: 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意向登记的人群已经有3300多个人。今天你看，我们第一天就是意向房，除了我们的办公室电话被打爆之外，才10点多一点的话嘛，已经来的人群差不多就100-200个人，还是比较火爆的。
0: 金鼎科技园12号平台保租房项目位于学府路690号，由五华源投公司提升改造，共有5栋楼467套房源纳入保租房，其中首批推出321套，涵盖一室一卫、一室一厅一卫多种户型，精装修交付，民水民电配置，智能门锁、热水器、操作台、窗帘等。
9: 以小户型为主，最小的就是20多个平米，最大的50多个平米。它可以说是目前昆明市唯一的一个二环路以内的这个保租房项目。然后它紧邻这个4号地铁线金鼎山北路小屯站，然后多路公交车，周边的话学校啊、医院啊这些了嘛，就是比较配套是比较完善的。
0: 8月5号的房源预选只代表申请人有选房意向，正式选房将分2次完成，先选先得，选完即止。
9: 首批的话就是8月7号早上10点，是分配我们的那个 B1、B2、B3 3栋，然后其中 B1 栋是带电梯的， B2、B3 是不带电梯的。第二批次的话就是我们的8月12号早上10点， A1 栋是带电梯的。
0: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昆明安居网或昆明安居网微信服务号选房，一个申请家庭只可选择一套房源，选定后不可更改。
9: 选完房以后的话，在24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这个缴费，要不然的话就视同为你放弃这个房源，我们的房源就要被释放出来进行二次选择。
0: 金鼎科技园12号平台保租房项目每月租金单价每平方米21.26元，物业管理费每月为每平方米1.8至2.2元。
9: 月租金500起，然后最高不超过1000元，然后支持押一付一，同时没有任何的中介费，银行全程监管，为租户这个提供了安心可靠的这个居住保障。

0: 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嗯、跟大家聊究竟你能有多宅，要宅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没输给过任何人。
1: 来举个例子吧，我们听一下思雨的宅到底能有多宅。
0: 就是啊，你像你刚才这个小五月说什么这个长假一天躺在家里，我完全可以、嗯、你让我躺一个月我一点意见都没有的。
1: 哎，你不会大假前后错峰出行吗？
0: 我就不喜欢出行。
1: 好像是。

0: 对，出行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1: 就很淡的一个人。因为现在你出行去到哪里都是人多，我时常感叹啊，中国还是人多，中国主要还是人多啊，
0: 到哪儿其实都是你觉得就是一个人挤人和一个网红打卡点。
1: 我就很怕，我很怕跟别人挤在一起。
0: 所以你喜欢在家打卡？

0: 外面的能量。
1: 我就发现我这个人隔个十天半个月要去跟柜姐聊天。
0: 你这种关系的女人，
1: 很多销售加了我就会说，哎姐怎么怎么怎么，哪怕是
0: 跟人家聊得很开心吗？
1: 哪怕是个小视频上新了跟我发信息，我都说啊好的我去看一下。
0: 你真的很热心哇，你这很热爱生活，很爱分享。我觉得你这好星星啊，他说家里有我的狗子陪着我，所以他基本上除了拿快递就可以几乎不出门。
1: 哦，是的，有狗子其实，哎，有些狗子太不爱出门，他可以在家定点上厕所。我问过，就尤其是特殊时期嘛，我说你们是怎么想办法让狗狗出去上厕所？说没有啊，就在家。他有定点，然后买个假草坪，然后每天清洗就好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半夜我都要带着我们家狗，我们家狗下刀子到出门，就是这种的。他不宅，他也不宅。
0: 宅家主人配宅家狗，不宅的狗很难找，宅的猫倒是好找一些。
1: 对，是。
0: 云行他说能用手机操作，基本就不出门。倒垃圾这事儿是没办法啊，如果有机器人，我估计会叫个机器人来倒垃圾，我整个人都不用出去了。
1: 你看，就是想宅的人，他要想各种方法和这种
0: 办法，
1: 上科技，然后。让自己宅在家里面。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可以有多宅呢？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7: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1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1: 城市追光者。

0: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2: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此时此刻，我们先到大笑心愿商城去看一看。
3: 对，最近呢，浪漫七夕啊，好物七七折。
2: 对，
3: 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而且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我来说一下首发福利哈。
2: 好，
3: 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另外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选购啊，七夕搞了一个特惠专区，就是哪些东西打七夕折就放在那个专区里。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都有，而且现在呢活动更是加码，今天是7号到8月10号，10号到21号期间，每周一到周五整整10天，每天会上一款专属秒杀好物，只要7块7，不是七七折，是7块7秒杀啊。
3: 是的，
2: 那有美妆啊、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些东西会轮番商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抢不到全靠手速，所以大家可以蹲一波啊，每天固定时间用小钱打造专属甜蜜啊。
3: 是的，那今天大家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主推品呢，是来自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
2: 啊，
3: 它是一个心机水加精华加面霜的一个正装全套。那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是899元，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
2: 但是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再给大家推一个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礼盒。那么兰蔻精纯这个系列属于贵妇系列啊，
3: 对，
2: 价格平时就是不得了，那么这款礼盒就非常的优惠，它有150毫升正装加4瓶30毫升旅行装的兰蔻精纯贵妇水。那么现在打一个七七折，日常售价599的这一套礼盒，七七折到手之后就是461，所以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它是大牌护肤品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同样呢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无忧哦。
3: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到大象心。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2: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近期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印发了昆明市中西城区桥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2025至2035，旨在盘活全市169处桥下空间，那昆明的2处桥下空间进行了一个先行试点，
2: 其中位于赵西村大桥下的彩云北路试点面积是超过6.7万平米，周边人流量较大。彩云北路试点一期建设以公共停车场为主，二期呢要重点打造新能源商业业态展示中心，目前已经有数十家商铺在桥下开业，以销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新能源小汽车为主。按照综合利用方案，二期建设还将包含汽车清洗、保养、检测在内的车辆及驾驶员管理服务中心、农产品分拣和零售中心、快递分拣集散和城市配送服务中心等。
3: 记者了解到，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决赛将于8月9号到15号在曲靖举办。彩云奖是云南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项，1997年由原云南省文化厅设立主办，与文化和旅游部群众文化最高奖群星奖对应衔接。2014年恢复评选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6届。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云南省文山清水河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清水河水利枢纽工程属于云南区域水网的骨干水源工程，是15/55期间我省首个获得国家批复的重大水利项目。项目位于文山州境内清水江一级支流南丘河上，总库容1.26亿立方米，估算总投资49.74亿元。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宅家这件事情，一句话形容你可以有多宅，宅家你都干些啥。嗯，
1: 彩云之南说，我能好几天一直不出门，买好东西有存粮就行，出门就扔个垃圾拿个快递，在家有吃有喝，有电脑手机也可以看书，想运动就在家里面做点简单的运动，我觉得挺好的，不要出门啊。
0: 啊，对啊，我也觉得享受生活。 QQ 说，要不是为了几两碎银子窝囊废，我就一直宅，出门困难重度患者。
1: 我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太理解，就是我很多朋友说他去拿个快递，就是他今天所有的运动量，比如说周末
0: 累到死是吧，还要出门拿快递，
1: 而且他还要这样，他要囤着，就是那种一次性囤十来件然后去拿。我说我不行，比如说今天四号门一个，二号门一个，菜鸟驿站一个，我就要
0: 再跑一圈过来，
1: 跑一大圈，然后我经常都是中午拿了下午又有，然后他们就说你攒着攒着一次出门，我说反正就多出几趟门呗。
0: 所以就是说啊，这个游泳一公里游近30分钟的女人，她不能小看她的体力精力啊，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开玩笑的。
1: 对，好，再来看一个 Moco 哈，他说我的小窝布置得很温馨，家里有两只可爱的猫猫，快递垃圾都是上门。哎，怎么样？快递垃圾应该要出门吧，他说根本不愿意出门。
0: 苏苏说除了接送孩子我基本都在家。
1: 哎，一看是个
0: 全职妈妈，接送孩子是没办法硬性要求出门，那属于啊。
1: 那等孩子再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孩子自己回家了？
0: 对啊， 你就开始让他自己上下学，就是家里面葛优瘫是吧。
1: 对，好，狗狗的猫他说我一个月就只出一次门
0: 啊，
1: 就是为了换个美甲。
0: 哎，但是你天天宅在家里面，你要做美甲干嘛？生活又不方便，你做个美甲就是要给人看啊，你就像张莹这样啊，去实体店啊，去和销冠聊天啊。
1: 但是做个美甲他可能就是为了自己拍着好看，然后在家里面比如说打字呀，
0: 会有啪啦啪啦的声音，
1: 洗碗呀，那个水在不灵不灵不灵
0: 这样子。
1: 他说因为没有朋友约，然后和男朋友还是异地恋，每天饿了就点外卖。哇，他
0: 你看人家连洗碗都不需要了，现在、就是、
1: 天哪，点外卖、不过现在真的我觉得是外卖是让更多的人有宅的更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0: 就是释放出来劳动力了、
1: 还有现在就是跑腿特别发达，我经常有时候不是跟朋友之间传东西嘛、送东西，我就说哎，我送过来，朋友就说不用啊，你叫个跑腿、我说我就是跑腿、那10块钱8块钱我来省了、我一脚油门、
0: 不要阻止我出门
1: 对、好像我就属于找各种借口下楼的那种人
0: 对，你就是爱出门的人
1: 是
0: 啊。好的，那么各位宅男宅女啊、一句话形容你有多宅、宅在家你都干些啥，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天清
3: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
3: 排
2: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